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早上8点，就让城市广播网在一天的开始给你满满的活力吧。大家好，我是林宥嘉。

0: 起三去台塑加油喽！
1: 台塑石油 APP 七月一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在线折15元。

0: 为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0: 生命中来来去去的人很多，总有一个烙印在心中，那个教会我恋爱的人，每一次想念你的时候，打开你习惯听的电台，配着揪心的情歌，回忆起当初的美好。收听城市广播成了我的习惯，因为想你已成了习惯。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以后换我们做你的英雄，
1: 爸爸，我们永远爱你哦。
2: 做生意20多年了，客人是什么样子我都看得出来。
3: 老板，我要一份三明治，还有奶茶。
2: 熟男上班族，总是买现成的，赶时间的大忙人。
4: 老板，我要萝卜糕，帮我加辣哦，哎，辣一点哈。
2: 这位太太哦，每天都来吃掉我好多辣椒酱啊，大辣辣的，爱跟人打交道。
4: 你刚搬来哦。
5: 这位小姐，
6: 你怎么这么勤劳？每天带着餐盒、环保杯，还有环保餐具哦。
7: 哎呦，环保是一种生活，从早垃圾就要减量，才能有好生活啊。
2: 做生意20多年了，很多人从吃早餐开始哦，就说要减肥减肥。现在听到这个，垃圾可以减量。
8: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垃圾减量，从早开始。

0: 年一度的海洋世界会议。
1: 为什么我们太平洋的死亡率比南冰洋还要高？秘书长，你说。
2: 报告海龙王，上个月因为人类滥捕而失踪的案件有30万个，还有全球暖化让我们的食物链改变，饿死的同胞有20万个，但食物中毒的就有60万个。
1: 什么？为什么食物中毒会这么多？法爷，你给我解释清楚。
3: 报告龙王，死者体内都发现有大量的塑胶袋，都是窒息身亡，死状非常凄惨。
1: 什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4: 喉咙是不是卡住什么了？
3: 海龙王，海龙王怎么也塑胶袋卡喉咙，窒息，驾崩了。
0: 海洋面临那么多考验，它需要你我的保护跟关怀。人类不能没有海洋，让我们现在就停止破坏，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台北健康。每一段快乐的记忆都是一个旋转音乐盒，城市音乐复刻版。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
2: 小题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静莹最近啊，有发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我现在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记得从今年的过年，大概二月份啊，因为那时候天气冷嘛，我发现我现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啊，会觉得脚底板还有那个脚踝的地方会有一点绷得很紧，就是你踩在地上啊，就是会有那种很紧绷的感觉，好像那个脚你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弯曲，是很利落的。就是有一些老人就是我们家老人家讲的，就是卡扑扑的感觉，没有办法真的踏在地板上脚踏实地的感觉，很紧绷。那大概要比如说我起床之后，那去外面就是客厅啊，去阳台啊走一走，大概五分钟10分钟之后，你才慢慢找到踏地的感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然后我手指头也会有，比如说拿东西的时候会觉得手指头弯曲的也不是太利落，就早上起来拿杯子的时候，有时候不小心会东西会滑下去，就是握不紧的感觉。但是事实上呢，我有去做身体检查，我骨质算很好，那软骨呢也没有像说软骨就流失啊，就像退化性关节炎，检查出来都是正常。所以我就一直问医生，怎么会有那种紧绷的感觉那么的明显？那医生说不出个问题。我是真的去做检查，他说你骨质很正常啊。但是呢，后来我跟一个好朋友聊到这件事情，就我那个好朋友跟我说，诶，你这个是不能忽视的，你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我说蛤，这就是一种退化。其实静莹自认为自己哦，我因为我爱运动，所以我固定运动啊，爬山啊，骑车啊，跑步啊，这个是我平常有空我就会去做。还有就是我像我睡前我会习惯超慢跑一下，促进一下这个身体的循环。所以像我这么生活健康的一个人，我现在会产生这种紧绷感，他说我是退化，其实我真的是120分个不接受。但是他说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因为这是一个肌腱啊、韧带啊的一种硬化。然后我说蛤，那怎么办呢？可是我检查没有问题啊。他说因为这是处在一个快要发生问题之前的一种提醒，因为我们身体会提醒自己，就是它已经比如说它润滑不够了，它营养不够了，它弹性快要不足了，它一定会提醒你。就像我们那个如果喉咙很干的时候，讲话讲太多，或者是说就是喉咙已经干燥到要需要补充水分的时候，它就会让你声音会变哑，好，甚至会让你有时候说话会有点咳嗽。其实它就是在提醒你，我让你不舒服，让你知道你该去补充水分。那一样的，因为我喉咙干可以补水，可是我们的如果我们的肌腱、我们的韧带，它已经慢慢的失去它的润滑液的时候，它不知道怎么告诉你，它只能用什么？用紧绷感，用让你略略不适的感觉，让你知道它已经快要干涸掉了。赶快补充它的润泽。可是是这样子哦，像我们会去买一些那个就是软骨素去补充，就有一些比较年龄层比较高的这些姐姐啊、爸爸啊、妈妈，他们会去买来补充。可是呢，在我印象中呢，真正去补充这些软骨，就是软骨素啊，补充软骨，这些哥哥姐姐长辈们，他们好像还是会发生 像静怡这样子这种这个感觉卡丘不溜俩白白安安就是紧紧绷绷的感觉。奇怪，那不是已经在补了吗？为什么还是没有完全补回来？很奇怪。那就像我那朋友讲的，我们一个专这个我有一个好朋友就讲说，其实你们都没有补对地方。我们这些韧带、这些肌肉层、好、哦、这一些那个筋膜，它其实还是有专门属于他们的东西要补，但是要补什么，我还真不知道。所以我只好今天把他请到现场。让他来告诉我们，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没有补对位的问题在哪里。我希望恢复像我年轻的状态，每天早上起来嘣跳起来，身体是很怎么讲，很利落的，不会这样绷绷紧紧的。我到底要补什么？我们待会回到现场把他请出来。那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我们待会回来哦。
3: So, here we go.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好，回到我们现场。那我们这一位来宾啊，其实我偶尔他有空我就会找他来了，那大家也并不陌生齁、哦、他是有很多家药厂以及那个保健食品厂都会邀请当顾问。那对于保养这一块啊，或者是说找一些让自己能够看起来更年轻的，找这些产品齁、哦、其实问他就对了。那我们先邀请他齁、哦、黄顾问。黄顾问你好。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熟悉的声音，
0: 熟悉的声音。刚刚就有在请教那个黄顾问啊，就是像我其实我刚有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只要几天没睡，因为静也是过50岁的人，所以你只要几天没睡，其实气色都看得出来。那种气色不是说真的我身体很不好，而是因为呢，因为我们现在年纪已经不小了，所以我们的修复能力没有以前那么好，所以呈现老态的那种机会是越来越高，几率越来越高，所以还是要找到一些让自己能够持续保持年轻的成分嘛。
1: 其实应该这么说了哈，保持年轻的成分这个当然很多了。
0: 嗯，
1: 那最主要哈，在外在哈，像你哈，
0: 对，
1: 在外在不会让人家感觉老，但是有时候哈 ，sometime 的时候，就是你会自己会有感受，那感受的东西是什么？年纪越来越大齁，这个感觉的应该是自己感觉是体力跟这个活动力。
0: 哦，有差有差。
1: 对、体力跟活动力。
0: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我好像在45岁之前是一个关卡，过了这个45岁像一个分水岭一样就整个往下滑。
1: 对。
0: 没有像以前那么好。
1: 比如说活动力好了，活动力就是当你慢慢的有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活动力，比如说在爬山啊或者在运动的时候啊，偶尔会觉得还没有开机的状态。那年轻的时候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开机。
0: 那说起来就起来，对、说出去说出门爬山没有问题，这样子。对，现在不行。
1: 那有就是要可能比如说我一个月没有去爬山，或者是一个月没有去打球，或者一个月没有干嘛、一个月没有去游泳。
0: 对。
1: 那你就要重新开机。
0: 哎，好像是
1: 哎、有的年纪会变成这个情形。那重新开机就是可能要先训练个几天啊，才有办法去应付比较大量的一个活动。
0: 对，要让身体再重新适应一下，
1: 恢复一下，还适应一下。
0: 对，没错。
1: 那这个活动力哦，讲到这个活动力，就是说，我不知道有时候你会不会有一段时间没有运动，或者是说偶尔会不会觉得早上起来睡醒的时候，会觉得感觉人家讲筋骨安安。紧紧的
0: 哦，有、我像我现在起床的时候啊，因为我直接讲，我今年是过五有三嘛，我发现我起床脚踩在地上的时候啊，我会觉得我那个筋啊，很紧，
1: 比较紧，
0: 对，而且踩在地上你会觉得好崩，你没有办法像哦年轻的时候啊走路是很顺畅的，你会有点像脚举不太起来，
1: 那个就是人家讲走路扑扑啦，
0: 对
1: 啊，
0: 对对 对，就是。筋是很硬的，那你必须要稍微再暖身一下，多走多走几分钟才会稍微越来越顺。
1: 好，我告诉你，你如果不加强这一块大概再过了五六年你就会发现呢，你是一个很容易患有退化性关节炎的人。
0: 为什么？
1: 其实我们身体它都有一个警告，像这个比较紧，其实就是已经在警告你了。你要知道哈，我为什么我说你
0: 就是它弹性是不是没那么好的意思？
1: 你要知道哈，我们的关节之所以会动，会这样弯曲，会这样动，我们一直以来就人家说啊，关节退化就是软骨硬骨退化，
0: 对，
1: 其实这个是一个，也不能够说它错，那个叫比较严重的退化，
0: 对，
1: 就是说其实初期的一个退化，我们讲关节退化，
0: 对，
1: 其实这个名词是要修正的，
0: 嗯哼。
1: 应该是要讲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0: 哦，
1: 那这个症候群的定义就很广哦，退化性关节炎就是我们照 X 光的时候或许你会发现你的软骨好像有磨损，通常这个已经是到了第三期第四期了，
0: 对
1: 那我们说症候群 刚才你讲的，有时候睡醒的时候走路会紧紧的，
0: 对，
1: 其
0: 实刚睡醒的时候
1: 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
0: 哦，
1: 啊，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0: 是
1: 我们知道关节要动哦，
0: 嗯，
1: 骨头跟骨头之间其实它只不过是一个支撑。
0: 对，
1: 支撑的一个工具啊、哦。
0: 对，
1: 那但是至于会不会动，关键点不是骨头支撑，
0: 嗯，
1: 而是你的肌腱、韧带，
0: 嗯哼，
1: 啊，才是韧带是在固定用的，
0: 对，
1: 那肌腱是在让你拉扯，然后让你能够弯曲用的，
0: 嗯，
1: 所以当你会紧的时候，就有两个情形已经出现、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0: 嗯，
1: 那你的肌腱已经不如从前了。
0: 哦，那是像汽车的皮带已经开始硬化的意思。哎，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就会听到滴滴滴滴的那种声音。
1: 对，
0: 所
1: 以简单讲就是说，我们要清楚我们的关节能够固定在那边。
0: 嗯，
1: 其实主因是因为韧带把你整个束缚住。
0: 对。
1: 哦，如果我用简单，就是你拿两根竹筷子，
0: 嗯，
1: 然后你要把竹筷子固定成十字架，
0: 嗯，
1: 是不是要用这个橡皮筋或者把它这样绑
0: 起来？对。
1: 啊，把它绑紧，它才能够固定十字架嘛。
0: 对。
1: 那如果橡皮筋松了。
0: 嗯
1: 啊，橡皮筋松了，你绑得不够紧，
0: 嗯，
1: 那十字架是不是这样松动，
0: 晃来晃去，
1: 晃来晃去，
0: 对
1: 啊，那其实当你会紧的时候，代表着是什么？
0: 嗯，
1: 代表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0: 嗯，
1: 那你要透过你的肌腱更用力的去拉扯，
0: 嗯，
1: 所以就会有紧的感觉。
0: 哎，那如果说哈，那这个韧带啊，
1: 嗯，
0: 你说它是固定吗？万一它真的硬化掉，失去弹性，
1: 松掉
0: 。嗯，那失去弹性是不是跟着关节就可能会受伤了？
1: 好，那这时候如果松掉，它没有固定住嘛，
0: 嗯，
1: 那关节是不是比较容易磨损？
0: 对，
1: 那再过个几年啊，刚开始这个是在警告你，你韧带已经松了，
0: 嗯，对，
1: 啊，再你再不理它，
0: 嗯，
1: 过个几年，你软骨就会互相碰撞，就磨，
0: 嗯，
1: 就开始严重的磨损，
0: 嗯，
1: 那磨损之后呢？因为我们在磨损的过程中会有这个代谢物嘛，
0: 对，
1: 那代谢物我们身体就会分泌这种类似酵素的东西，
0: 嗯，
1: 啊，去把这些代谢物分解掉，
0: 嗯，
1: 那分解同时会造成二次伤害，
0: 嗯，
1: 啊，要清除掉嘛，
0: 嗯，
1: 会造成二次伤害，
0: 对，
1: 那如果严重的时候发炎的时候，它就会积水，
0: 哦，
1: 啊，所以当你紧的时候，已经在警告你，哎，你有初期的退化性关节炎的现象跑出来，
0: 是，
1: 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时候你觉得紧，嗯，你去检查，
0: 嗯，
1: 我保证检查不出来。
0: 哦，
1: 哎，我保证检查不出来，
0: 这个时候是检查不出来，
1: 绝对检查不出来。
0: 哎，那这样听起来，就是你可能已经开始受损，你的关节已经开始在受伤了，但是这个时候医生检查不出来，
1: 对，
0: 那可能你就会忽视它，对不对？
1: 你绝对忽视啊，没，反正没关系，哎，反正就人家讲的老了嘛。
0: 对，那哎，那这样听起来其实好像有一点危险，没关系，这样子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哦，其实是非常严重的，然后我们待会回来现场再来请教我们黄顾问，哦，我们先休息一下，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0: 会，家庭温暖。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2: 好，再度回到我们现场。刚刚我们黄顾问讲，就是这个韧带它本身就是越来越硬，越来越没有束缚力，然后就会造成可能呢，就是有点像是膝盖的亚健康，是这样子讲吗？
3: 对不对？
2: 所以医生没有检查出来，那我们就会去忽视它，我们自以为还健康，那这下就完蛋了。
3: 像很多啊，就是啊，已经医生检查出来，那他的一个软骨组织也已经受损了哈、那关节液的一个润滑剂的部分也下滑许多，那这时候就会想说啊，听电视媒体广告啦什么的、就补软骨嘛，
2: 对，
3: 补硬骨嘛，那补了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感觉，
2: 是，
3: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行动力啊，就是还是会
2: 好像有好一点点，但是事实上大范围你还是紧绷嘛。
3: 对，大范围还是没有那么的一个，没有，简单讲，走路没有那么有力了。
2: 是
3: 啊，走路没有，因为你松动了嘛。
2: 是，
3: 那松动了，它那个筋的力量不够了嘛。
2: 是，
3: 就要出更大的力量，所以你走路会有感觉，就是啊，就走不动嘛。就这个感觉出现。
2: 是。
3: 那你补软骨补硬骨，我没有说你补错，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最关键的你没有去补到。
2: 对啊，因为刚刚这样听起来，最大的问题来源是于束缚力的那一个筋，那一个韧带嘛。那你去补中间会被磨损的软骨，很可能在你那个韧带紧绷失去弹性的同时呢，你的软骨可能还够，只是会越来越不足。
3: 对。
2: 那你现在只是去补软骨，你的源头没有解决啊。
3: 源头没有解决。
2: 那这样听起来蛮可怕的。
3: 对。啊，所以像你啊，有时候会紧，不要忽视它。
2: 是，
3: 它已经在告诉你，你的韧带松掉了。那韧带如果是膝关节，
2: 是
3: 松掉的时候，你在爬楼梯会更吃力。下楼梯也比较吃力。
2: 是。
3: 那如果是在髋关节，髋关节，你会发现你在做大动作啊，髋关节一般使用的都是大动作嘛。
2: 是。
3: 那走路的时候就是会，我们走路的时候就是那个步伐，会受影响。
2: 有些人哦，突然髋关节好像有一点，好像扭到的感觉，可是他又不是扭到，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脚步迈不开。
3: 好，我再举一个更，
2: 好像给他
3: 在你这个年纪哦，更明显的感受最明显的是脊椎，
2: 脊椎啊，
3: 脊椎，你会发现
2: 是
3: 脊椎的支撑力啊不如以前，比如说你以前坐，可以坐个比如说五六个小时都没问题，但是现在支撑力已经大不如前了。坐了一两个小时没有活动一下不行了。
2: 这个我有注意到。
3: 对。
2: 像我们在电视台有一些那个比如说像导播 有些主持人因为他们在等节目嘛所以他们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坐在那边椅子上的。我常看到一个动作就坐在那边大概两三个小时他们就爬起来而且那个爬起来突然好像那个腰直不起来，
3: 对，
2: 他要慢慢的才起来。我说奇怪，你是扭到？他说不是，以前不会，好像这几年很明显，就是稍微坐久一点起来啊，就要花一点时间才有办法把腰杆挺直。
3: 这个大概
2: 是需要花时间的。
3: 这个是所谓代偿作用。
2: 嗯，
3: 你韧带松了，
2: 对，
3: 那你韧带松了，就是这个支撑力松动嘛，
2: 是。
3: 那支撑力松动，你的肌腱、你的肌肉就必须去补足这一部分，
2: 对，
3: 那就更容易酸了。
2: 啊，
3: 所以这个是一个代偿作用。
2: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像我们有这些问题，该补的不只是软骨，
3: 对，
2: 应该要补对地方，是真正针对韧带去的。
3: 对，
2: 那这个要补什么？
3: 因为韧带啊，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韧带，我们像我们补软骨，一般是补二型胶原蛋白，那补皮肤通常补一型胶原蛋白，
2: 是。
3: 但是我告诉你，
2: 是
3: 补韧带是要补五型胶原蛋白。第五型的胶原蛋白
2: 是
3: 那第五型胶原蛋白，它就是因为韧带组织是由第五型去组织起来的，第五型胶原蛋白组织起来
2: 是
3: 那第五型你补足了，它韧带就养分就够了，就原料就够了，就够紧了，
2: 对，
3: 所以你慢慢去修复它，去恢复它，你会觉得，我以前的一个行动力，跟现在我在加强韧带，整个完全不一样。
2: 就你很快就会有感觉自己那种
3: 卡
2: 丘变溜了。
3: 我再跟你讲一个案例我教人家补这个东西啊。

0: 跟你讲一个案例齁。
1: 嗯。
0: 这个他是六十几岁的大哥。
1: 嗯。
0: 那他呢，他因为膝关节跟髋关节的问题。
1: 对，
0: 那他也花了很多钱去补软骨、补硬骨。
1: 嗯，
0: 后来他听到说补韧带这个观念好像，哎，好像有那么点意思。
1: 嗯，
0: 然后他以前是他就是他已经没办法骑脚，六十几岁没办法骑脚踏车。
1: 嗯哼哼哼
0: 啊，那结果呢就是啊，他也补软骨、补硬骨，那就也是一样，是就是骑脚踏车可以，就骑的时候就是没办法顺利了哈。
1: 嗯嗯嗯。
0: 好，那他就有一次，他就是也在因缘机会下遇到这个东西，
1: 嗯哼，
0: 他就补韧带，
1: 对，
0: 很夸张，他补韧带补了大概应该四五个月，
1: 嗯哼，
0: 他竟然有办法骑脚踏车
1: 啊！哎呦，
0: 哎，
1: 所以其实补对补错真的差蛮多的耶，
0: 所以你说，
1: 嗯。
0: 但是说实在，他去照 X 光，医生也没有叫他开刀。
1: 嗯哼，
0: 他说你这个是老化。那在 X 光看下来 ，X 光面看下来，
1: 嗯哼，
0: 他的软骨也不至于人家说磨到不见要开刀。
1: 是，
0: 没有，
1: 就是我说的那种亚健康嘛。
0: 对，
1: 就明明已经开始不健康，可是却检查不到、啊。
0: 你说像他，其实他的韧带已经严重到一个程度，就是松动到一个程度，你说有没有办法检查出来？有，
1: 嗯，
0: 有
1: 是，
0: 但是不是照 X 光。
1: 嗯哼，
0: 是要 MRI
1: 哦，
0: 欸，不是照 X 光，
1: 就这样。可是不是所有人都会花这么多钱去做 MRI 啊？
0: 但讲难听一点，嗯，你的认知如果不够的时候，知识不足的时候，嗯，你会想说那个去照 MRI 吗？不可能
1: 吧，一般来说不会主动去照 MRI，
0: 都是一般都是 X 光照一照而已，
1: 除非你已经有重症，然后他才可能去安排 MRI 的检查嘛。对对 对,
0: 对, 对,
1: 对, 对,
0: 对, 对啊，所以以前，哦，大家对韧带的知识不足，
1: 嗯
0: 啊，很多到现在还是知识不足，
1: 是，
0: 所以我再强调一个，就是说你有这些问题，那个叫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1: 是
0: 啊，那退化性关节，
1: 嗯
0: 啊，那个，包括膝关节、髋关节、脊椎，嗯，这个都是关节。嗯，它是症候群，哦，那你有没有理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1: 哦，
0: 哎，这个才是关键。哎，
1: 了解了解。哎，像我有时候啊，像我的手，
0: 哎，
1: 手好像有时候拿东西会有点那个手指头，有人说手指头那个叫什么扳，哎，就是那要怎么讲，手指头会有点伸不太
0: 直，
1: 不会讲拿东西有时候。好像手指头去扭到，可是又不是扭到，
0: 啊，抓的力量比较，
1: 对，有时候拿东西会突然拿掉了，啊，你知道吗，
0: 就抓的力量，
1: 就感觉自己的手指头变得很紧绷，
0: 就抓的力量，
1: 对，不知道为什么样，这是不是也是跟那个手指头的韧带有关系，
0: 这个也要注意一下你的风湿的问题啊。
1: 嗯嗯，
0: 因为你的关节啊可能因为免疫力的问题啊，然后它在攻击的，嗯，因为我们免疫力有的时候到某一个程度会攻击，
1: 嗯，
0: 那攻击的时候你的一个关节啊软组织啊被攻击啊，嗯，它包括韧带也会影响，软骨也会影响，
1: 嗯，
0: 那你手拿东西的支撑力不够嘛，嗯，那我说抓的时候就是感觉力在施力道的时候比较没那么紧的时候，嗯，这也是一种，这也是韧带松动，
1: 哦，这个是要去补充韧带的部分，
0: 因为韧带松动它一定会形成代偿作用，
1: 是
0: 啊，那你就很容易酸。
1: 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补？现在我们终于找到让我们就是关节亚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在哪里，
0: 嗯嗯，
1: 那我们应该怎么补？我们待会回来我们好好来请教一下我们顾问好不好，嗯嗯，好，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好，回到我们现场啊，刚刚我们讲到就是很多人在补这个关节，然后补了软骨，可是发现呢那种紧绷感，那种不适的感觉好像没有真正被解决，原来我们从头到尾都补错东西、哦、没有补对，那没有补对造成这种亚健康呢，你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因为你会忽视。那刚刚我们顾问有提到要补这个韧带才是你真正要补的地方，那到底要怎么补，要用什么成分来补，那麻烦顾问跟我们介绍一下嘛。
2: 其实这个就是说韧带要润滑，
1: 嗯
2: 啊，然后也要够有弹性，
1: 嗯，
2: 所以我刚才有提到说用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嗯，
2: 那第五型蛋白后来研究发现哦，有一种东西啊，它的第五型的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
1: 哦，
2: 啊，就是这个你有吃过鸡蛋吗？
1: 鸡蛋、
2: 嗯、一定有嘛，
1: 鸡蛋天天吃啊。
2: 好，你在剥蛋壳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它有一层膜？
1: 哦，有、那个膜不好剥的膜、
2: 那个叫蛋壳膜。
1: 对，蛋壳膜。
2: 我告诉你，后来发现那个蛋壳膜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哦，
2: 那个蛋壳膜，
1: 好特别哦，
2: 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
1: 蛋白。可是那个膜很薄很薄、
2: 对对 对, 对，
1: 所以每一颗蛋都只有那么一点点、
2: 但是我们如果人要吃这个东西，吃这个膜也可以补，但是当然要吃量很大，
1: 对、对，
2: 平均一天如果你这个是成年人，
1: 是
2: 一天大概要二三十颗的鸡蛋的蛋壳膜才有办法去补充到这个足够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二十颗的鸡蛋，那我吃的膜，那
2: 请
1: 二三十颗的鸡蛋膜被我吃掉，那请问鸡蛋谁吃、啊？我哪吃得了？不是，重点是那个膜那么薄，我怎么去萃取啊？
2: 他会用生物技术的方式去这个
1: 去把它萃取出来，
2: 萃取这个分离出第五型胶原蛋
1: 白。哇，那要把它存到够，把它萃取到够，那真的是要大药厂才做得到、
2: 对，要技术哈、那这个是西班牙的一家公司去发现跟开发出来的。那另外除了这个第五型胶原蛋白补充之外、那你也要有这个润滑的作用，所以要有玻尿酸。
1: 哦，所以除了这个蛋壳膜上面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对，
1: 那还要另外再加上玻尿酸，
2: 还有玻尿酸，
1: 因为那个润滑度要够嘛，
2: 对
1: 不对？
2: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我刚才讲的，就是它在退化性关节症候群的过程当中，会产生所谓的代偿作用，
1: 是，
2: 就是你松动了，那你的肌肉、你的肌腱会去协助它支撑嘛，那代偿作用，那这个时候你的肌腱这个。关节附近的肌腱肌肉也会老化，所以你要有一个加强肌肉肌腱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那加强肌肉肌腱的概念，这个有研究出来有一种东西叫做酵母，那酵母它能够提升这个肌腱肌肉的一个肌耐力，
1: 把我们的肌耐力提升啊，
2: 对，那另外就是说现在很流行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一个强化我们的一个这个快速生成，去加速快速生成，
1: 是
2: 有一种东西叫强化粒线体的快速生成的，
1: 是
2: 这个现在很夯，就说 NMN，
1: 强化粒线体我知道，
2: 强化粒线体让它能够恢复力更快，
1: 对，
2: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 NMN， 玻尿酸
1: 是
2: 第五型胶原蛋白
1: 是
2: 等等黑酵母这些东西
1: 是
2: 那它再加强肌肉，那整个速度就很快。
1: 哦，可是是这样子，我其实胶原蛋白因为现在目前蛮普遍的、
2: 对
1: NMN 呢来加强我们粒线体，让我们细胞有活力，能够预防它老化，这一块呢目前来说呢市场上也是多、也是有机会找，
2: 对，
1: 可是我们要找到蛋壳上面那个膜去萃取出来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所以要整个把这些组合在一起就少，
1: 对，
2: 市面上就很少，
1: 那你帮我们找不是比较快吗？
2: 对啊，所以有一支就是有一支这个的团队开发出来，
1: 是，
2: 他就是这个把这些东西都组合在这里。
1: 哦，现在目前你们已经有量产了吗？
2: 而且用喝的，
1: 用喝的啊，
2: 速度最快，而且浓度才会高。
1: 用喝的是比用吃胶囊的速度还快。
2: 其实也不是速度的问题，最主要是浓度的问题啊。
1: 最
2: 主要是
1: 因为你要做浓度高嘛，
2: 你浓度不够高哈，速度不会快啊。说实话，
1: 当然啦，因为全身的这些
2: 像这个一瓶
1: 肌腱，
2: 像这个一瓶50cc 嘛，
1: 是
2: 你如果吞胶囊，你要吞几颗？你要吞二三十颗呢？
1: 哦，也是啦，
2: 要吞二十几颗，我们换算下来要吞二十几颗，
1: 因为我们全身从头到脚的肌腱非常多嘛，
2: 对啊，
1: 那我们的那个韧带非常多，所以你光用吞胶囊的速度也不够了，你要拖很多，
2: 只是要吞很多而已 啊。
1: 那我们还是用喝的吧，
2: 对、啊，
1: 我们把胶囊当饭吃了，
2: 对啊，所以他必须得、哦、
1: 你说就是你手上拿着这一瓶，这是50ml 嘛，
2: 对对对对，
1: 哎，像这样子我们一天，以我们现在过50岁啊，大概一天，
2: 如果你这个年纪你现在的状况啊、嗯、一天一瓶就够，绝对够，
1: 一天一瓶，
2: 哎，绝对够。
1: 那如果是像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姐姐爸爸们，他们
2: 如果是已经有症状比较明显的、嗯、那刚开始一天两瓶、嗯，
1: 我、哦、刚开始一天两瓶，
2: 然后温开水多喝一些，
1: 是，
2: 然后一开始可能会稍微紧绷一点，
1: 对，
2: 其实你再动一下，因为它在修复过程会产生这种现象，
1: 就几天之后你会有比较明显的感觉，
2: 对对对 对, 对，
1: 哦，哎，那像这样子，哎，你像是做一盒是几瓶？
2: 像这个一盒是12瓶嘛？
1: 12瓶一盒，一瓶50ml，然后呢，一盒12瓶。
2: 那、啊、说实在，像这个浓度那么高啊，
1: 是
2: 一盒12瓶啊，
1: 是
2: 说实在，像你啊，
1: 嗯，
2: 3天一定有感，
1: 3天，
2: 因为你的症状很轻。3天一定有感，
1: 对，我只是有点紧这样子。
2: 3天一定有感，
1: 3天一定有感。
2: 有的比较严重的，
1: 对，
2: 1周会有感。
1: 哦，
2: 我所谓的感觉是会，你会感觉身体会不一样，
1: 就轻松一点，然后你会觉得那种，
2: 但不是好哦，但还没好、哦，
1: 弹性比较足够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哦，卡轻伤啦，会让我卡轻伤卡伤啦，对，不然紧绷感真的很受不了、那这样子的话，你们这样一盒是卖多少钱？你们这样外面已经有上市了嘛？对不对？
2: 有有有。
1: 那你上市这样子一盒是多少钱？
2: 这个
1: 啊，
2: 这个其实药局有十入装的啦，
1: 是
2: 啊，那它的价格十入装的是1000那个1800，
1: 十入装1800，一瓶180其实还好哎、
2: 啊，
1: 啊，你这个是12瓶，
2: 对，
1: 12瓶，那你今天要卖我们多少钱？
2: 诶，我这个我难以启齿，这个真的是。
1: 不是啊，你外面你因为你外面是1800是10瓶嘛，
2: 对，
1: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12瓶，你一样是给我们1800嘛，对不对？
2: 什么就零售价一样要1800，
1: 一样是1800，
2: 对啊对啊。
1: 那你今天的组合怎么做？
2: 要不然这样子啊、嗯、我给一个优惠价、啊、
1: 嗯，
2: 给一个优惠价，就是说两盒要3600嘛，啊，这个是12瓶的哦，这个不是10瓶的哦，
1: 对，
2: 啊，因为广播这里就是会比较特殊，
1: 是，
2: 因为它比较没有那么的多的一个所谓的中间的费用，
1: 是，
2: 啊，那就两盒，原价3600，那我就优惠2500。
1: 两
2: 优惠价2500，
1: 哎，听众朋友，你要知道，因为那个我们这边没有像电视哈、哦，它需要比较高的成本，
2: 对，
1: 所以呢，它给我们是大爱哦，它给我们大盒、哦，
2: 十二入的，
1: 哎，外面都卖10瓶一10瓶一盒，我们是12瓶一盒，
2: 对，
1: 所以一样一样用1800的话，我们还是赚2瓶哦，
2: 对，
1: 好、哦，那但是今天那个顾问是说两盒本来3600，
2: 哎。
1: 哦，是24瓶嘛，3600，但是今天给我们2500。
2: 对，
1: 嗯，但是这样啦，顾问，我们讨论一下啦。因为就像你说，我的我是比较轻微的，所以我大概喝3天我有感觉。那听众朋友呢，可能有一些是姐姐、哥哥、爸爸妈妈嘛，他可能都大我10几岁以上，所以像他们已经开始有点症状，那起码要喝个1个礼拜应该有感觉嘛，对不对？
2: 其实这个哈、哦，这个还有一个点哈、哦，
1: 嗯，
2: 就是说，因为我说他一盒会有感哈、哦，
1: 对、
2: 啊，因为你习惯性就是说什么要开放体验的，
1: 对，
2: 好、哦，那这两盒开放体验剩一盒也那个哈、哦，所以要不然这样子好了，
1: 对，
2: 我就再多一盒去开放体验，
1: 那但是
2: 如果这一盒你喝了无感，
1: 是。
2: 其他两盒就退还给我，
1: 所以我还没讲，你就已经自己先走
2: 了。因为你的习惯一直都这样子啊，所以我就说，
1: 哎、欸，这是我觉得听众朋友是不是很合理？因为我3天就有感觉，你们喝一盒会有感觉，那是不是这一盒我们来体验看看嘛？对不对？
2: 因为这个东西我很有感觉，它浓度很高，
1: 嗯，
2: 所以会喝一盒会有感。
1: 对啊，
2: 那也有一些东西它的一个效价比啦、啊，或者是、嗯、体感啦、啊，
1: 是
2: 没有那么快。
1: 对，
2: 那这个真的很快，你一盒就会有感觉。
1: 那就这样哦。
2: 啊、
1: 那就这样哦。
2: 啊、所以我就说，哎、啊，我
1: 开放一盒给我们体验。
2: 对，我开放30位
1: 是
2: 啊，前面的30位
1: 是，
2: 我开放一盒体验。
1: 那好，
2: 那一盒啊，如果比较那一盒，如果你喝了真的没有感觉，嗯、其他两个就退回来。
1: 真的哦，哎，赶快哦，今天哦比较特别，我们先赶快先把电话记下来哈，0800-550-123，0800-550-123。像我们这种哦比较轻微的，只是紧绷的话，三天就有感。
2: 对，
1: 那如果爸爸妈妈你已经开始哎飘飘啊，好，甚至已经开始有那种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的症状都出来的时候。一个礼拜也有感觉，喝一盒就有感觉。那这样子，因为今天顾问啊，他真的也是佛心来着，两盒2500，
2: 对，
1: 再加送一盒，里面有12瓶，你带回去喝，喝有感，喝满意，喝有效，你再留下来啊。如果没有感觉，退回来，顾问说原金奉还啊，要不要来给他评评看？我觉得哈、哦，这一通电话你们赚到的是什么？赚到的是体验啊，好，不是你先付钱，而是喝有效再付钱。记得今天2500元带回去两盒，再加送一盒体验，这样子总共是36瓶，总共36瓶，回去体验看看，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

0: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活力 NMN 胶原饮。今天的组合本来单盒哦，一盒12瓶嘛，是1800元，但是今天只要2500元，带回去三盒，三盒36瓶，今天只要2500元，最重要当中请你开一盒，开一盒12瓶，喝喝看，喝满意再留下来，三盒2500元，是我们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体验价格，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价格，三盒2500元当中开一盒来体验，一盒12瓶，你喝满意再留下来，不要错过这一次的体验，拨电话进来，你不会损失，先抢体验，0800-550-123 0800-550-123。
1: 汇宇秋红谷，七级巨作，千品造景，秋红谷特区铁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汇宇秋红谷，04-2707-8799 2707-8799，
2: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3: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现场，赶快拨打订购专线咯，刚刚马上三分之一就没了。
4: 欸，那个我是开放35了，你不要
0: 每个来都，我知道我知道，
4: 每个来都给他开放时间。
0: 现在是10组，
4: 我是很有把握了。
0: 我知道啊，
4: 我是很有把握。
0: 说真的啦，如果说一个厂商一个研发单位，他愿意让大家体验，他肯定是非常相信你喝的是有感觉，你用的是有感觉，没有感觉给你体验那不是白花钱，对不对？当然是愿意说让你体验，你去先去感受它的效果。最主要因为来广播电台就是为了做什么？做广告。大家如果真的用得好，也麻烦介绍给身边所有的朋友，因为我相信到了一个年纪，好，我们全身的这一些韧带啊、筋膜啊、这些肌肉啊，它真的都已经开始慢慢的退化老化，那会让我们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真正让人家感觉到我跟他已经老啊，这种感觉。
4: 其实齁，有一些就是第一个不知道这个尝试。
0: 嗯。
4: 那第二个你说开放体验是因为说实在话。
0: 嗯。
4: 今天我们要你不知道这个尝试，然后突然得到这个尝试之后，你也想感受看看。
0: 是。
4: 但是你说讲的人都嘛讲的天花乱坠。
0: 每个人都这样啊，老王卖瓜一定说瓜甜啊。
4: 到底是真的还假的？
0: 对。
4: 齁，所以你不用怀疑，真的假的你试了就知道。
0: 真的，我觉得就是要试试看啦，因为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感觉有点紧绷，那刚刚顾问讲一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就是因为现在让你觉得不舒服，觉得紧绷，觉得手脚不够利落，
4: 对，
0: 那只是处在一个亚健康状态。
4: 对，
0: 可是亚健康状态最怕就是因为你去检查不出来，你也医生也说，你检查就没有问题啊，
4: 就老化，
0: 对，就只是一个老化退化。那因为老化退化，你疏于保养，疏于保养会造成更严重。
4: 就是、
0: 哦、对，
4: 就像你一样嘛，
0: 嗯，
4: 其实你有这种感受，
0: 我现在是紧绷，
4: 你也不会怎样，你也不啊，反正没差，
0: 反正走一走就没事了，
4: 走一走就没事了，
0: 对，
4: 你不会去注意它。
0: 可是问题是，如果现在，
4: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
0: 对，
4: 为什么就偏偏找上你？
0: 我如果真的齁，我如果说不去理他，那慢慢的我的膝盖软骨真的开始磨坏的时候，
4: 你看你人长得又高，那速度更快哦。
0: 哇，那我要花的钱可能会更多，将来要补救的方法。
4: 对，你人长得高，你速度又更快哦。
0: 对啊，所以如果说今天终于让我们知道它的关键点，原来是要把韧带给顾好，补充韧带，甚至是补充它的润滑，
4: 对，
0: 好，它就不会去伤害到我们的软骨啊。
4: 那甚至这个啊，因为它玻尿酸浓度也很高，
0: 嗯，
4: 你知道有很多长辈啊，
0: 嗯，
4: 喝了这个东西之后啊，
0: 是，
4: 他本来不是有在打吗？
0: 对，
4: 然后后来就，
0: 玻尿酸是要用打的，对，
4: 他每天这样补充，每天这样补充，
0: 是，
4: 他后来没有打了，
0: 打很贵呢，
4: 现在也还好，但是就是麻烦。 就是、
0: 麻烦，你一直打、啊嗯，
4: 对啊，就是、麻烦，
0: 而且那打的是外面补充进去，而不是自己吃进去，慢慢自己生成、生成的，
4: 一样都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点是，其实你每天这样累积补充，
0: 是
4: 那慢慢的身体的浓度就越来越高。
0: 对，
4: 那就这样子啊，打也是一样嘛，就直接打到那个部位嘛。但是
0: 对
4: 你的身体的玻尿酸浓度一旦越来越高，你就会感受到哎、活动力啦，这个皮肤状态啦，这个都会改变。
0: 是，所以呢赶快齁、把握今天，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体验，当然讲得这么好、这些成分其实确实是很好，比如说像我也是很少听到说从蛋壳膜里面去萃取第五型的胶原蛋白、这一块的生物科技的技术，我想应该是没有几个厂商是会的，这是比较新的。那对于人体吸收的速度又快，再加上它有高浓度玻尿酸、然后还有 NMN、那把它放在一起呢，真正可以去挽救一些可能逐渐老化的一些关节、这些状态，就是这些病症。
4: 对，
0: 那何不试一试、那最主要是因为今天顾问他有提供一盒来给大家体验，大家记得哦。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赶快先记下我们的电话齁、0800-550-123 0800-550-123。我们今天齁、两盒本来3600已经便宜到2500了齁，这是优惠。那两盒2500以外呢，有加送一盒是体验。这一盒体验呢，是你回去先喝喝看，喝满意才留下来，好，就是这一盒是不用钱的。那你先体验先感受，我相信你会舍不得退回来。那如果你真的没有感觉，顾问、退回来是原金奉还，对不对？原金奉还嘛、所以你没有损失。听众朋友，今天一通电话是没有损失，但是你赚到一个体验。
4: 对，30位而已。
0: 等一下，
4: 30位，你不要
0: 现在，
4: 你不要每个都给我开放体验了。
0: 还有十位，还剩下十位。
4: 对，
0: 好，赶快拨打，因为我们今天只有30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剩8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3: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1: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0: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1: 哦，其他的料理哦。
0: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1: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0: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2: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四包，
3: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もし私もう一度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に会いたいの。もう一度だけあなたの顔

0: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70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
1: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委任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之人一辈子的守护，
0: 分秒不差，准时作伴。
2: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美。
3: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风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广告 Action
1: 生活情报网。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民以食为天，吃饭皇帝大，而且我们华人呢主要是以这个米饭为主食哦，所以呢米对我们来讲真的是粒粒皆辛苦，也是粒粒皆珍贵。很多人呢也都一定要吃到饭才觉得说有吃到东西有吃饱，不过呢近年来随着健康意识抬头哦，也有人呢尽量少吃淀粉，甚至于不吃淀粉，但是呢医师说这样子好像不是太健康的方法。其实重点呢就是淀粉的分量呢每餐还是要有一份哦，但是如果你选择优质的淀粉呢，对自己的健康身材绝对是大力多。今天就来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哦，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健康乐活协会的顾问佩珍。
3: 各位听众大家好。
2: 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个米农的厂商代表阿良。
4: 大家好。
2: 其实现在呢很多人哦，包括一些名人啊成功人士啊都非常的重视养生，而且呢有养生概念的人呢也越来越多了。我也不知道说为什么现在黑米怎么会这么流行啊，是不是先跟我们介绍一下黑米是什么？
3: 好，因为其实白米跟黑米它们都是米，那只是说现在的白米因为它太过于精致，那它的淀粉含量很高、那我们的黑米本身来讲的话，它是原生种，它的一个营养价值非常高，它里面包含含了花青素、然后含了我们的高纤、然后低糖、还有一些氨基酸、膳食纤维跟微量元素维他命。
2: 所以说像它这个花青素好像是那个比蓝莓还要多，是不是？因为像现在人常常滑手机嘛，
3: 对
2: 啊，眼睛好像很需要这个花青素。
3: 是是是，花青素哈，其实像现在人因为眼睛使用过度，那我们都知道花青素它可以去舒缓眼睛的疲劳，所以如果长期有在补充的话哈，除了对于我们眼睛，还有就是说在于我们一些女孩子的一个美白，它都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2: 所以像是它的膳食纤维好像也是优于白米有25倍这么多，是不是有很多美眉就是因此来选择这个黑米来做身啊之类的？
3: 对，没错。其实像现在有很多哈、在中西医诊所哈、其实医生都会叫人家少吃饭。那最主要是说，因为饭的淀粉太高，
2: 对对对，
3: 它糖分太高，容易吸收，所以它就比较容易造成肥胖。那在我们黑米，它本身来讲，它是一个很高纤维的东西，所以它可以增加我们的饱足感，然后可以促进我们肠道的一个蠕动。那它再来的话，针对我们这些爱美的女士，尤其是宿便的问题，
2: 它的热量是不是也没有那么高？
3: 对，它热量非常非常的低。所以像譬如说糖分过高的人也非常适合使用。
2: 好，哎，那像是我想一般人呢也会有一个这个问题，就是说呢黑米还有我们看到那个黑糯米还有紫米有什么样不一样的地方？
3: 哦，这个真的是差的非常非常多哈、像一般来讲的话哈，黑米其实它是跟大米一样，就是跟我们白米是一样，只是说因为黑米的一个种植的关系，好，还有它的一个营养价值比较高。那我们市面上看到的黑糯米，它的一个糯性比较重，那所谓的糯性就是那种凉性，哎，看凉。所以像那
2: 种，好像有一些人也不太适合。
3: 对，像一些老人家或者是比较容易胀气，或者是说肠道不好的人都不建议去使用。好，所以它本身来讲的话，黑米跟糯米它是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
2: 是，
3: 对。
2: 所以这个黑米呢，它是这个营养价值还有药用价值都非常高的米，在过去宫廷养生就是一个珍品哦，而且有贡米之称，也就是人家进贡的时候一定要进贡这个黑米
4: 了。对，没有错。好，而且那个黑米的产量非常的少。
2: 对对对。
4: 其实我们大概我们整个台湾对不对？我们讲米来讲好了，以100%的产量的米哦，总量，其实黑米只有占7%
2: 啊，那么少哦。
4: 对，因为也特性的想法就拍紧，市面上会有很多一些像欧米，对不对？它的纯种、它的品种没有那么原生种
2: 哦，
4: 原生种它拍紧，对吧？啊，但是糖也去加，所以产量怎样
2: 是
4: 就这样，但是营养价值就很高。
2: 对，我们这个米农代表阿良，你今天跟我们介绍这个是来自于彰化这个农业大县卓水溪的黑米，是不是？
4: 对，没有错。
2: 那它的这个珍贵之处在哪里呢？
4: 所以刚才我有讲啊，欧米它占一般的米
2: 总共7%来，
4: 对，对不对？但是你种植的
2: 地点又更重要了。
4: 对，欧米它一般它被熊盖喝，就是咱近里这个浊水溪的河床两边，
2: 对对对，像是浊水溪那个西瓜不是也比较好吃？
4: 而且你也发现哦，近底浊水溪的西瓜较甜，但是
2: 咱
4: 们其实浊水溪的得较不按人家甜。那我们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咱今麦介绍这个原生种的欧米，它就是种在浊水溪的河床，所以它等于是黑米的7%里面的2%。
2: 哇，
4: 的量而已，
2: 很少哎、欸。
4: 所以它的甘南贡，它这里是稀有性很珍贵，对，所以其实我们的米煮起来很好吃，
2: 哦、是
4: 对。那重点是为什么刚才里面在讲花青素也就管呢？是因为我们是原生种、
2: 哦，原生种的花青素才会比较高这样子。
4: 对，其实我们在制作的时候，对不对？其实有当下我的料子，有下面的料子，有那些没有改良过，所以糖也去加、所以你看到北边一把的小地瓜，
2: 对吧？比较容易有损失、啊。
4: 别人可以收十块，我可能收两块至三块，修行。它还有给给狗喝，所以它的产量就会很稀少。嗯对嗯，大概就是这样。
2: 好，那我想呢，其实大家都知道黑米是相当有营养的、哦，哪一些人比较适合吃呢？
4: 一般哈、哦，咱甘南贡就是讲，因为咱一般的白米哈、哦，咱甘南贡淀粉较管，就是讲的升糖指数也
2: 比较快。
4: 那我们这个欧米它的淀粉很少，它主要是膳食纤维多。好、哦，所以那你就把你的白米有没有？用黑米来去做。取代、
2: 或者是加在一起可以吗？
4: 对，那第二个就是说你今晚便秘就这样、那里面的膳食纤维含量也很高，
2: 是，
4: 所以如果是说你有要清一些毒素的宿便、你就可以每天去吃这个我们的黑米、
2: 对，还有想要那个维持身材的好像也很适合，对不对？因为它热量比较低嘛，
4: 吃这咖啡多好啦，因为一波热量嘛，
2: 对，
4: 它一纤维质个这嘛，对啊，营养素又多，代谢人的变较紧啦。
2: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提供给大家就是彰化这个农业大县呢浊水溪的黑米哦，那它是来自于这个浊水溪的优良好米，有没有什么样的认证？是不是也跟我们讲一下？
4: 有哈、哦，第一个我们这个黑米有独家的专利的种植技术，
2: 是。
4: 那第二个是国家行政院农委会来给辅导哎、
2: 对，
4: 好、哦，所以我们这个是有点像产销班去做的。那第三个我们是。无毒的栽培法种植，无毒的，对，好、哦，咱都话有讲点，
2: 也是原生种，对，
4: 原生种，所以家记得都话讲的植物无同，因为植物有毒性，毒性就是讲伊太凉，所以咱胃肠无好的人吃的。一点点蠕动也不好、它不太适合就是老人家的，
2: 所以它是跟这个黑糯米和紫米不一样，
4: 完全是不一样的、对，
2: 好，那我们今天呢就是非常高兴两位来到节目当中，等于说提供给大家现在呢比较优质的一个健康的生活方式哦。那我们今天这个黑米是不是有优惠呢？
4: 不，其实我们一般我们只要不是河床的米啊哈，单寡靠拢北差不多的也180块左右。
2: 对
4: 啊，但是在河床它只有2%而已，所以我们一包外面的市价大概落在210到220。
2: 是，
4: 对。那我们今天我们帮这些悯农、温在悯农、气作悯农，
2: 就是大家来多了解一下。
4: 对，所以我们今天就直接折优惠给您啊。
2: 好，
4: 哦，你看，其中那210块，那背包我靠，对不对？1680。
2: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组合是8包，对不对？如果是这个没有在河床的，就是差不多，我算一下1440左右。
4: 折叠8倍扣除。
2: 然后河床那边又更珍贵了嘛，就是大概是
4: 216/8。对，而且网络上有卖到250的都有。
2: 好，
4: 一包
2: 250。那我们今天八包要给多少？
4: 我们今天有一个优惠方案，今天的组合哈，那你那八包那原价的是1680嘛？
2: 是。
4: 那我们就今天就下杀，比较优惠，1260。
2: 所以今天就是八包直接下杀1260，然后没有赠送吗？
4: 我已经优惠400多块了呢，
2: 才400多哎。
4: 这净利也足艰苦哎，你看我拢拍个乌碌碌。啊，人拢3/8，所以米无遮好赚啦，真的啦。
2: 可是我们来节目的话，就是要给听众朋友优惠，而且你们是在推广这个黑米吗？
4: 对，
2: 是不是应该也要送一下？
4: 那这样好了啦，不然我就牺牲，我再多送2包这样子，好不好？
2: 好，所以今天是8包，原价是1680，然后直接下杀到1260，再送2包。
4: 对，
2: 是不是
4: 我送2包，就这样。
2: 可是我们一般人家里的人也很多啊，又有妈妈，又有婆婆，然后又有外婆，又有奶奶啊，这样才送2包，哪够分？我自己也要吃啊，对不对？每天都要吃饭嘛，
3: 对啊。
2: 从今天开始以后都要。
4: 协会那边能不能够帮忙？
2: 对，我现在正在看佩珍啊，台湾的好媳妇啦哈。
4: 因为他们协会在推广的量也很大嘛。
3: 你顶级的搞啊狂，我按的蛮高端啊。确实就是说，这个黑米真的它产量很稀少
2: 啊。
3: 确实讲实在，因为现在你也知道，因为这一种东西它比较会有虫害，所以真的在栽种上确实它的
2: 是很珍贵。
3: 对，它是非常非常的珍贵。
2: 就是这么珍贵又这么好的东西才要推广啊！
4: 真的，我觉得协会这边如果可以的话，因为协会
2: 不然协会再送2包好不好？
4: 就能够再打给个到家呢。
2: 对啊，
4: 对对，
2: 好不好？
3: 好，为了让我们的黑米推广得更好更大力，那好，今天协会就是再加送两包。
2: 好耶，这两包就协会吸收，
4: 今天被点了，今天谈点了，真的
2: 好，就只有今天呢，大家
4: 从来没有卖过这么
2: 这一档，刚好听到的话呢，等一下打电话进来的就有今天的原组合是八包，然后这个阿良送两包，协会再送两包，一样是1260，哇，真的是熬得好累哦。今天呢有听到的赶快打电话进来，真的是史上最优惠最杀的组合咯，八包再送你四包，总包数是12包，1260-0800-600-929，0800-600-929。那也非常谢谢我们的这个台湾好媳妇佩珍，
3: 感谢各位听众，
2: 他是同名而已啦齁，还有我们的这个阿良，谢谢
4: 谢谢，
2: 广播打电话咯，0800-600-929。

0: 好，我是蓝又时，城市广播网的广告也很好听哦。
1: 饭是我们传统主食之一，一碗米饭呢，除了饱足感，也可以供给全身呢所需的营养还有能量。而且现在人呢很流行吃好米哦，像是这个黑米呢，历史悠久，是中国古老而名贵的水稻品种，素有贡米、药米、长寿米的一个美誉，有诸多保健功能哦，是珍贵的稻米。黑米中含有18种氨基酸，还有呢铁、锌等微量元素，营养价值非常高。膳食纤维含量是白米的25倍，所以是维持身材的最好选择。而且呢，里面含有比蓝莓还多的花青素，对于现在呢40老花、50白内障的这个眼睛疾病年轻化的趋势来讲呢，真的是最好的选择。今天提供的是来自于浊水溪的珍珠黑米，原价8包是1680，今天下杀1260之外，还赠送你4包，一共是12包1260，赶快拨打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2: 这么严重啊？
3: 嗯，
2: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星球特派银河巡航员报告，目前侦测地球人类生活已经回传资料给总部。
5: 等等，刚刚那段这是什么声音啊？
6: 这声音这么多这么强，
5: 给我加强监视，
7: 帮我分开装。
8: 你好，需要加购购物袋吗？
9: 好啊，谢谢。
5: 喂，那是塑胶袋。
4: 人类的生活脱离不了塑胶袋，地球根本负荷不了这么多垃圾。
5: 不必再监控地球了，他们就等着自动毁灭吧。
8: 塑胶袋绝对不是人类的强大武器，拒绝自动毁灭，请你减少使用塑胶袋。需要购物袋吗？
10: 不用，我们自备哦。
1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城市健康笔记。
2: 哦，这个礼拜的企划案快把我逼疯了啦，还好有志同炸鸡加珍珠奶茶，一口下去压力全消。
3: 哇，志豪，你这星期下午茶已经点了3次炸鸡了吧？你这个不是肚子饿，是中了情绪性饮食的圈套吧？
2: 啊，什么什么情绪什么饮食，我只是觉得压力大，大脑好像一直叫我吃甜的跟炸的啊。
3: 对啊，因为压力大的时候，身体会分泌皮质醇，大脑会误以为需要高热量来战斗，所以特别渴望高糖高油的食物，但这只是短暂的多巴胺快乐，吃完罪恶感更重。
2: 天哪，难怪我专案越忙肚子就越大耶。
3: 所以啊，放下你的炸鸡桶跟蒸奶，有时间去运动一下吧，发泄压力还有其他的方式，不是只有吃而已啊。
4: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精彩的节目内容。那今天电话线上呢，要再度为您连线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身心科医师，欢迎黄茂轩医师。
5: 大家好，我是振兴医院身心科医师黄茂轩。
4: 是，其实很多人哦，这个压力一大的时候呢，就突然想要吃甜食，想要吃炸鸡，想要喝个手摇饮哦。那吃完之后呢，说哎呀，自己的定力怎么这么不足哦，这个不小心呢又嘴馋了这样子。想要先请问一下黄医师，这个是所谓的现代人压力大就意志比较差一点点吗？
5: 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好像也是
4: 应该大家都有类似的见头啦。
5: 突然间又有点想吃鸡排，
4: 真的。
5: 好，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所谓的情绪性饮食啦。
4: 嗯，
5: 它就是压力来的时候就想要用吃东西来抒发压力。
4: 是，
5: 所以它并不只是单纯的贪吃，而是我们的大脑把食物把吃这件事情当成一个情绪调节的工具。
4: 嗯，
5: 那在压力大啊，或者很紧张焦虑，或者很累的时候，我们人就是人之常情，我们就想要透过一个很快速的方式来抚慰我们的情绪。
4: 嗯，
5: 那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东西，高糖分、高油、高盐的食物吃起来就很爽，所以就很容易很快速就是提供短暂的这个愉悦的感觉。
4: 没错，
5: 那不过近几年研究告诉我们哦，压力跟情绪性的饮食其实是有关联性的。除此之外，睡眠品质也跟这些情绪性饮食其实是有关联性。所以很多人不是不知道要健康饮食，我们都知道要健康饮食，我们都知道要吃就是那些健身便当，这个我们都知道。可是在压力很大的时候，那些东西我们就不想吃啊，我们想要选择更快速能够纾压的方法。
4: 是，不过刚刚黄医师有讲到的哦，就是睡眠品质差也跟我们的情绪性饮食有关，所以睡不好也会让人更想吃，是吗？
5: 哦，对哦，这个
4: 真的
5: 蛮特别的。那睡不好的时候，我们大脑的抑制的能力其实是会下降的。讲白话一点哦，就是睡不好的时候，我们人就会比较容易嘴馋，我们大脑就会比较容易难踩刹车。那研究也告诉我们了，如果睡眠不足，其实会影响我们大脑里面相关荷尔蒙的分泌。
4: 嗯，
5: 比如说，那我们的饥饿的感觉就会比较容易上升。哦，我们就比较会吃很多东西，我们才会觉得饱。那这样子的话，就会增加我们晚上吃零食或者吃那些高油高碳水食物的摄取。
4: 嗯哼，
5: 所以减重啊，或是控制饮食，并不只是问他说你吃了什么东西，同时也要问说，哎，你最近睡得怎么样啊？你压力是不是最近很大啊？又要做多方的评估。
4: 是，所以情绪性饮食呢，真的跟我们睡得好不好这件事哦，哇，也是息息相关哦。那继续要再请问一下黄医师哦，这个所谓的情绪性饮食跟暴食症有什么样的不一样跟差别吗？
5: 哦，所以情绪性饮食比较像是描述一个行为，比较像是描述一个现象。
4: 嗯，
5: 它还没有严重到已经变成一个疾病。那暴食症它有那个症嘛，表示它已经是一个疾病的。情绪性饮食比较像是刚才讲的，偶尔压力大，就靠吃东西来纾压。但如果要注意哦，如果我们常常很频繁的要在短时间之内吃下很大量的食物，
4: 哦，
5: 可能平常吃一份便当就饱了，突然之间的话，你这一两餐都要吃两三个便当，都停不下来。那吃完之后就觉得很痛苦，很有罪恶感。那这样子的状况如果很 常出现的话，就要留意有没有可能是暴食症哦。
4: 嗯嗯。
5: 甚至有一些暴食症的个案，我之前有照顾过，他们会甚至会因为就是吃了多东西进去，然后有罪恶啊，要处理这个罪恶感，他们会用一些方式，比如说什么，他们会把手伸到喉咙里面去挖
4: 啊，催吐，
5: 催吐，对。嗯，甚至会去外面买一些泻药，
4: 嗯嗯，
5: 或者是啊大量运动啊，一天运动三四个小时，靠这种方式来减重，
4: 嗯嗯嗯，
5: 有这种代偿行为出现，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就应该要就医。甚至啊，如果因为这个暴食症已经影响到身体了，比如说血糖啊、血脂啊，这个高高低低的很不稳定，这个时候也建议要结合身心科啊、营养师，或甚至是这几年很盛行的这个肥胖医学科专科医师，我们都可以一起介入来处理。
4: 是，所以情绪性饮食跟暴食症哦，这个还是有区别的哦，所以请所有的听众朋友特别的注意一下。那再来再请教一下黄医师哦，我们一般的民众要怎么样处理我们这些偶尔会出现的情绪性的饮食的一个状态呢？
5: 对啊，我建议一开始都不要用禁止的方式，
4: 哦，
5: 你越告诉自己不要去做，就
4: 越容易想吃，
5: 因为这有点像提醒。
4: 嗯，
5: 告诉自己说我不要吃，我不要吃炸鸡，我不要吃炸鸡，那个炸鸡两个字一直跑出来，
4: 真的
5: 会不会更想吃？哦，所以越禁止越容易反弹。有一些方式可以尝试试试看。首先哦，就是可以先记录一下自己是什么时候特别想要吃这些高油、高甜、高糖分的食物，找出它的触发点。再来哦，下一次如果这个感觉又上来的时候，有没有办法拖延一点时间？
4: 嗯，
5: 说那个感觉一来就马上
4: 要吃，买
5: 来吃。嗯，对呀，比如说出去走一走，上班的时候出去走一走，走走楼梯，上个厕所，转换一下环境。另外啊，或者是环境里面的调整也非常的重要，比如说在家里面的零食柜，办公室的抽屉里面，尽量不要放太多的零食，这也是一个方式。哦啊，另外的话就是要固定的三餐，因为我也有病人啊，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一天就只吃一到两餐了，
4: 嗯，
5: 可能过度的节食，或者上班的时候真的是太忙了。那剩下的要开始进食的时候，就突然间很大量，好像这样子其实也不建议。那最后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要找出背后真正压力的来源。
4: 嗯，
5: 因为情绪性饮食常常只是一个表面的症状而已，底下其实常最大的冰山下面的话，其实藏的有可能是一些心理的状态，
4: 嗯，
5: 忧郁、焦虑啊，睡眠不足，职场或是人际上面的压力，
4: 嗯，
5: 而如果这下面的问题都没有被处理，只是叫自己少吃的话，这个效果其实就会很有限。
4: 是，那最重要的这个所谓的心理压力上面的来源呢，这个才是黄医师今天要跟大家提醒的哦，要请大家呢特别特别的注意哦。好，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身心科医师黄茂轩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黄医师。
5: 不会，谢谢大家。
4: 是，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呢，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哦，拜拜，
5: 拜拜。
1: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0: 惠宇秋红谷梯级制作，精品造景，秋红谷特区铁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惠宇秋红谷04-2707-8799 2707-8799。
3: 上次买给你的黑米还没吃完呢，
6: 那个黑米的口感很 Q 又健康，哎，真的不错呢。
3: 而且黑米还可以做很多其他的料理哦。
6: 啊，其他的料理哦？
3: 对啊，像是意大利海鲜黑米沙拉、黑米吐司、黑米咸粥，还有养生的黑米地瓜饭哦。
6: 哦，这样我们也可以来变化一下菜色呢，真是不错。哎，要是吃完了怎么办啊？
3: 那就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就好啦。
7: 好吃又养生的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八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订购再加送四包，
8: 12包也只要1260元。快拨打城市广播网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0: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有些人匆匆一面，

0: 吸，把它吸出垃圾桶，吸，把它吸出山坡，吸，再用力吸一下，把它吸出海洋。
1: 城市广播网邀请大家用创意执行减塑政策，不再使用一次性塑胶吸管，选用不锈钢、玻璃吸管，还有纸或竹等天然材质做成的吸管，或者奇特的甘蔗纤维、海藻材质的吸管等等。
0: 等一下，我也可以用汤匙吃波霸哦。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中午12点了，午餐要吃饱一点才有力气继续拼哦。我是卢广仲，

0: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处置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哇，这里有黑色的稻米田哎，好特别哦，真美。
2: 那是黑米，这边的米啊都是喝浊水溪的水长大的，所以也叫珍珠黑米。饭吃起来啊 Q 又弹牙，有丰富的花青素，热量低又有饱足感，你也会越吃越苗条哦。
1: 嘿，老爸你好厉害哦，懂真多哎，花青素对眼睛也很不错哎，那我以后也要改吃珍珠黑米，顾顾我的三 C 眼。
2: 严选浊水溪珍珠黑米8包1260元含运费，现在只要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订购，再加送4包，12包价格不变，一样只要1260元哦。
1: 订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登克啊，他现在呢到10月11号呢在中正纪念堂的一展厅呢已经跟大家见面了齁，的确跟以往的这一些大师的作品完全不一样。我们请到特别来宾呢是联合数位文创公司的承办人周一鸣，我们请一鸣跟大家来做一番的介绍。一鸣你好。
1: 伟鸣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介绍这么多这么多的展览齁，我们已经介绍很多了，我觉得这一场真的是最重量级，我所谓重量级不是那个大师品牌的重量级，但是这个也是大师嘛，嗯，对不对？波特罗，嗯，
1: 波特罗是哥伦比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艺术家，也是拉丁美洲最知名的一个艺术家，嗯，那波特罗他的画风呢，他画的不是现在每个人都追求的瘦身的美，
0: 对，
1: 他画的是圆滚滚的，但是在圆润的外表下，其实他表达的是他背后的一个含义，他主要是先吸引你的目光，所以说他为什么会尊称为拉丁美洲最重要的一个艺术家，就是他非常的具有外在的作品的一个外表，但是也有内在作品的一个内涵。
0: 嗯，所以说他画的不是胖，而是对体积的赞美。
1: 是，
0: 膨胀美学风靡全球。我觉得这一句 slogan 形容他真的是很贴切，而且他是20世纪的哦，嗯，对，艺术家哦，当代艺术家之一哦。OK， 那你们当初怎么会想把他的这一个作品带到台湾来呢？
1: 其实我们在大概10年前的时候就已经接触了波特罗基金会。
0: 嗯。
1: 当时呢他的作品已经在世界各地在做巡回当中。那我们也知道说在日本在 COVID-19 的时候也走了一个巡回，只是碍于巡回的一个档期的关系没有办法在那个时候来到台湾。
0: 嗯。
1: 那在今年的话他又重启了另外一波的一个亚洲的一个巡回的
0: 时候。
1: 我们就极力的跟波特罗基金会这边争取一定要到台湾来做展出。
0: 嗯。
1: 那这一次巡回呢第一站是在中国广州。然后第二站是在新加坡。
0: 嗯。
1: 那台湾是这一次亚洲巡回的第三站，结束之后他就要回去欧洲了。
0: 哦，嗯，OK, 大家就不用呢就是远渡重洋。
1: 是。
0: 不用呢买机票去看齁，哦。哇，如果说看过的朋友们应该呢印象相当深刻，因为现在在中正纪念堂盛大开展齁，哦。那这个展场啊有118件他的作品是不是？
1: 是。
0: 嗯，那涵盖的范围呢？
1: 波特罗展这次呢总共有规划8个展区，嗯，那他的作品呢非常的多变，包含像油画、素描、水彩到雕塑各种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媒材的创作，那这8个展区呢都跟他的生活背景有息息的相关，像是静物、斗牛、宗教，还有他的
0: 演
1: 奏人物，然后到水彩雕塑这些，跟他的一生从拉丁美洲的哥伦比亚的生活，一直到欧洲的游历世界这样的一个过程，都息息的相关。
0: 所以他作品应该是大家可以看到他浓厚的文化色彩跟生命力。
1: 没错，
0: 对，因为我觉得一件艺术品哦，会让大家有所感、有共鸣，就是因为他虽然是一个静物。虽然是一个画作，但是你可以呢从里面看到生命力，我觉得生命力真的是很重要齁，哦。所以这个你看到，哦，这个波特罗我觉得他很特殊诶，他会用这样子圆润的这一个画风呢，或者是他作品的特色呢来吸引大家的目光齁，哦，的确是一个真的很特殊而且值得大家去了解的一位当代艺术家。那听说这一次策展最主要是他女儿是不是？
1: 对，由丽娜波特罗这边来做策展。这是波特罗第一次这么大规模的展览在台湾举办，所以他也特别跟我们讲说，在他巡回的这么多的国家当中，帮我们台湾选了就是比较贴近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主题，像我自己就很喜欢他的马戏团的一个主题。那这个马戏团呢是波特罗大概在2000年左右他到一个墨西哥的一个乡下小镇去，刚好碰到一个马戏团在做巡回。这个马戏团不是像那种哇这个阵仗很大或者是非常精彩表演的一个马戏团，它是一个走相对比较贫穷路线的，很像那个 走跳野台的那种小马戏团、
0: 哦，
1: 所以你可以从波特罗的画笔当中，你可以看到这些马戏团的表演者，他眼神是比较空洞的，他是为了图一顿温饱而来做一个巡回的走跳，
0: 哦、
1: 而且那些动物呢，看起来也不是说啊非常的生龙活虎的这种的各种的动物，比如像大象呢，它的象。

0: 象牙也断了一半，然后老虎呢也看起来不像老虎，它像是病猫一样。
1: 是，
0: 但是它也透过这样的一个马戏团去呈现出说当时的拉丁美洲这样的一个比较平凡、比较真实的一个世界，图一顿温饱而各地都走跳的一个生活百态。
1: 对对，就是说为了这个生存嘛。所以大家不得不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哦。我看到脸书有人写说他也有向经典的画作致敬的那个展区。
0: 是。
1: 对，听说大家会看到有几幅很知名的画作，但是透过他的画风完全展现不同的风格齁。
0: 对。
1: 我看到呢脸书有人这样子在写这一篇，觉得相当的特殊，赋予新的生命。
0: 嗯。但是他透过他的比较特别的一个画风，将这些经典的名作用他的圆润的一个笔触把它呈现出来，然后将所有的画中的一个主角感觉都好像变成童颜的美女，就是看起来好像小了20岁，或者是回到了5岁10岁这样的一个比例，脸型的比例还有身材也稍微膨胀一点，感觉更有童趣的一个美感，但他画的却是世界名作。
1: 也就是呢你一眼看得出来就是波特罗的画作。
0: 对，
1: 对不对，他的作品齁。OK， 他有说了一句名言，艺术是用不同方式说同样一件事。好，即日起到10月11号在中正纪念堂的一展厅，对不对？
0: 是
1: 是，来了解一下这个最重量级的圆润的魔法波特罗特展，你一看绝对会爱上的。谢谢谢一鸣今天所做的综合介绍，谢谢
0: 谢谢。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艾怡良，下午1点钟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

0: 你是不是真的愿意放下了？
1: 其实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继续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现在我真的放下了。
0: 是啊，不放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
1: 不过应该只有见面吃饭的时候才需要放下吧。
0: 还有走路或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啊。哎，好啦好啦，吃完甜点就让你玩啦，但是不要玩太久哦。
1: 耶，阿拉达你最好了，我快点看看有没有人来。
2: 三 C 时代，就算吃饭走路也要适时放下，为你我的关系加温。
3: 哎呦。

0: 我是 Selina 任嘉萱。接下来这首歌很多人都在听，你听过了吗？
1: 我要鱼，
2: 他出卖出卖，
1: 我们这里玩的
2: 爱你，我想你。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需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七十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
1: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委任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之人一辈子的守护，
0: 分秒不差，准时作伴。
2: 那个小妹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处转贴图文呢。
3: 别生气啦，像这样没经过授权就凊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2: 这么严重哦？
3: 对啊，
2: 奶奶吼，赶紧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才被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七十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5: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啊，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

0: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1: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90.1。
3: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

我是罗拉佑，向你推荐城市音乐复刻版，可以跟金田好歌一起在空中开一场同学会。

0: 友走开啦，不要来烦我。我要出门咯， Lucky 你自己待在家哦，拜拜。
1: 要早点回来哦，我会等你的。
2: 哦，小明啊，你怎么都不好好的照顾 Lucky 呢？
0: Lucky 拜拜咯。
1: 走人，不要丢下我，没有我的话谁来保护你？
3: 他只怕你不要他了，那你的日子该怎么过呢？说好的一辈子就是一辈子，城市广播网支持领养不弃养，让他找到一辈子的家，那你呢？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了。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哇，又来到小题的节目齁。今天呢很荣幸呢邀请到呢齁我们江南医药大学食品科技系的王博士，王志贤王博士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健康的议题。我们欢迎王博士。
2: 哎，小婷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俊杰老师王博士。
1: 对齁，俊杰老师王博士哦，哇，真的是造成轰动你知道吗？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不过说真的齁，在我们生物科技这方面齁，
2: 是
1: 中西合并啊，哎，真的是蛮重要的呢。
2: 对，因为很多我之前有提到啦齁，其实说很多的文明病，
1: 对，
2: 很多的这些问题齁，真的西药，当然我们讲西药是非常目前来讲主流的一个医学啦齁。
1: 对。
2: 那主流医学还是有很多没有办法突破的瓶颈嘛齁，包含讲的一些癌症的治疗齁，文明病的治疗齁，那包含就失智症的治疗齁，都是现在目前西药还没有办法很有效的控制跟治疗的方式。
1: 对。
2: 那这时候呢我们就要去找更多有关于医疗方面的知识跟尝试。
1: 嗯。
2: 所以我们就用营养学的知识，再搭配生物科技，
1: 嗯，
2: 再搭配我们药膳学。
1: 对。
2: 齁，所以药膳学就是中药的理论。
1: 嗯。
2: 那中药其实中国已经数千年，五千年的历史。
1: 对。
2: 哦，那这五千年历史，其实中药的理论早就非常多，有很多东西有关于我们讲的这些君臣佐使的中药。
1: 嗯。
2: 哦，那对身体来讲有哪些好处？
1: 嗯。
2: 他们都已经把它开发的非常好。
1: 其实像俊杰老师齁，你们对于药膳这一部分也是有特别的研究，对不对？
2: 没错没错。
1: 其实不是只有食品而已。
2: 当然当然，因为我在学校有教药膳学嘛。
1: 对。
2: 那药膳其实跟我们讲的药食同源，
1: 对，
2: 食品跟药其实是有点相关性的，
1: 对，
2: 哦，就我之前节目上面有提到，我们现在有八大营养素，以前是五大营养素，
1: 嗯，
2: 哦，这种糖类、蛋白质、脂肪、哦，矿物质、维生素，
1: 对，
2: 哦，那现在就增加到加上水、加上植化素、再加上纤维，就八大营养素，
1: 嗯，
2: 可是有很多的东西就从哪边来？植化素从边？营养素就从植化素来的嘛，
1: 对对对。
2: 那植化素里面植物化学素就存在哪里？
1: 嗯，
2: 存在这些中草药、这些食品的这些蔬菜里面。
1: 对，
2: 好，那这些蔬菜有些是食品，我们每天会在吃的就是食品，这些那里叫菜嘛，哈，
1: 对对对，
2: 这些植物类的东西，可是这些东西是有药性的，
1: 嗯，
2: 但是对身体是有帮助的，没有副作用的，
1: 对，
2: 这种我们还叫什么？就是药膳，
1: 就单单
2: 第二药膳
1: 枸杞。
2: 第二，枸杞、莲
1: 鸡，对
2: 哦，大家人参，
1: 对
2: 哦，当归，
1: 对
2: 哦，这些事物，还有就很多东西，像甘草啦、山楂啦、陈皮啊、普洱啊，无耳，这都我们耳熟能详的什么中草药类的东西。
1: 对，
2: 但是我们现在人就什么
1: 很少去接触啦，
2: 不行，
1: 丢啦，
2: 你叫我去中药房抓药啊，哎，不让我可怜的代志，对不？啊，我哥爱去中药房，爱问讲啊，这人家都会吃什么耶？我这种知识我也没有。
1: 讲真假哈，我说真的，小提啊，那时候生完小孩的时候啊，我们都要喝什么中化汤，
2: 对，
1: 对不哈？
2: 没错。
1: 啊，那时候我就一直跟我讲，哦，那你就拍丁，那你就拍丁嘛呢？但是我老婆老公啉落吼，为什么呢？因为以前的人跟现在的人吼，生囡仔咱拢是爱啉这个，当做水来啉。
2: 好，
1: 我们不能够喝水，
2: 吼，
1: 只能够喝中化汤。
2: 哦，
1: 我一下就痛苦的呢。但是喝完以后吼，你真的会觉得说，哎，身体真的比较不容易老，那也比较不容易腰酸。
2: 没错。
1: 吼，啊，嘿，干皮药啊，嘿，满皮药啊，吼，咱都是讲这就是药膳同源的理论啦。所以现在中药吼，科学嘛是真的是很厉害。
2: 非常的好、哦、非常好。所以现在有，当然我们台湾有很多的中医师跟西医有合并疗法的、嗯、
1: 对对对、哦、
2: 那这个也是在解决一些无名病没有办法处理的事情，
1: 对对对、
2: 哦啊、这个当然也有得到很多的功效出来，
1: 当然了、
2: 哦啊、当然这是讲的中药、哦、比较大问题是什么，中药就派出力呢，你中药讲啊，内底什么成分，内底有什么好处，内底一个剂量是偌济，爱食偌济量，所以咱中药现在抓以外概念，
1: 好、哦，
2: 我们买一个成分要加多少，我爱规律规律规律，我要开解药啊，好啊，这个是一个标准。但是我们现在生物科技跟药膳学跟食品科技的一个做法，可以说诶，我们知道它是安全的，
1: 对，
2: 那我们知道它是安全，所以我们在卫福部里面就会把它变成是中药可以当食品去使用，
1: 对、哦、所以呢不要小小看我们这个本草纲目记载、哦、其实呢有很多东西、哦、真的是对我们人体都非常的好，
2: 没错，
1: 尤其像俊杰老师、哦、他们这团队研究开发的东西、哦、真的是很厉害，多厉害呢，我们先听一段歌曲，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告诉你。
2: 好，

0: 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1: 好，讲到这个哈，中西合并哈，当然中西合并当然就是有两个好处啦哈，一个就是呢哈，两个医生嘛。那跨界飞嘛，懂你嘛？是加成的效果嘛？
2: 哈、啊啊，
1: 但是现在的保养品学哈是这样子，有很多呢是我们的食品啊食材下去做一个萃取，
2: 对，
1: 有一些呢就是我们中草药，像我们刚刚俊杰老师讲的食疗的方式，
2: 对，
1: 俊杰老师跟我们讲说，其实人体啊有很多人啊有一个湿气的问题，
2: 对，
1: 对，但是这个湿气的问题呢，我们很多人都不知道，
2: 对，
1: 好，就是譬如说我们。长起来会水肿，
2: 对、
1: 哦，你可能呢，哈、哦，平常呢就是怎么样，舌苔比较厚，
2: 对，痰有比较多，
1: 哦、对，痰比较多，
2: 哦、就是头会觉得闷闷的、胀胀的，
1: 对，
2: 哦，啊、女生的话可能就是白带会比较多的问题，
1: 对，
2: 哦，然后刚刚讲的四肢会有浮肿啊、沉重啊、舌苔啊，对不对？有那种有牛奶苔，
1: 对，
2: 好、哦，那照镜子的时候发现，哎，舌头为什么上面有一点白白的？那就是牛奶苔的。
1: 对，
2: 哦，还有什么食欲不振？
1: 嗯，
2: 啊，又很倦怠。
1: 对，
2: 哦，然后便便呢没有办法成型。
1: 对，
2: 它或是擦不干净。
1: 嗯，
2: 而且重点是什么？根据中医的理论，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肥人多湿啊。
1: 啊，
2: 哦，可是咱较
1: 不一样，
2: 较大块的人哈、哦，通常都是身体里面湿气太重。
1: 对，
2: 湿气太重，而且中药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千寒易除啊，
1: 嗯，
2: 一湿难去啊，
1: 一湿难去。
2: 哦，就是当人体里面如果是寒气太重的时候，那、嗯、可能泡一下温泉的哈，泡一下那个热水澡的哈，然后就可以怎么样，或者是喝个姜汤，
1: 姜汤
2: 哦，对吧？然后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寒气把它去除掉。
1: 对，
2: 但是如果我们是湿气过重的时候，我跟你讲。他是无孔不入啊，
1: 嘿、hey ，
2: 无孔不入。有些人说啊，我去运动跑步，就越跑越湿，什么意思？你跑步的时候你老光嘛，
1: 因为
2: 光你
1: 也
2: 不马上来切掉，或者是我们全身湿哒哒，毛细孔长、嗯，毛细孔把它放大的时候，你马上个强连最好，一光来光马上个这一件裤的时候，它就会把这个湿气又灌到我们的人体里面。
1: 而且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台湾本来就是海岛型的气候，
2: 是的，
1: 本来家里就是要开除湿机、
2: 啊，没错，
1: 对，
2: 没错。
1: 哦，你真的人哦，待在家里你都会发霉，
2: 对啊。
1: 像我有个朋友就很好笑，他就跟我讲：“小提啊，哎，我现在啊哈，断食3天，1公斤都不瘦。我现在连喝白开水我都会胖，
2: 真的。”
1: 哦，他就说：“你到底有没有什么办法？有没有什么办法？”说你听俊杰老师的这个那录音，他刚好被我请来。他有一个人体除湿机，哈，他说什么叫人体除湿机？装在里面哟。我说不是，不是，不是，是他们团队研究的哈一款哈茶包，然后你就每天呢把它当作水来饮用，你知道吗，俊杰老师？
2: 是。
1: 你上次在跟我讲说。有个人一个礼拜瘦5公斤，我本来不相信，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怎么可能？
2: 齁，
1: 但是呢，我那个朋友呢，居然喝了茶包，他怎么喝？哈，他就是呢，一天喝4包，然后他本身就有在喝绿茶嘛，他就把它放在绿茶包里面，
2: 哈。
1: 然后，因为我们现在人手都是一个水手杯，那水手杯的话，以前他都去装珍珠奶茶。那他听到这个以后呢，他就买了以后，他就自己泡绿茶包，啊，一个绿茶包也才2块3块嘛。
2: 对。
1: 然后呢，再加上俊杰老师的这个厨师茶包，
2: 对，
1: 他说喝起来呢，非常的回甘，然后他也不用想说再去喝甜的饮料，因为他。是有一个天然的回甘的味道，
2: 没错。
1: 哎，那个甜味从哪里来的、
2: 啊？就是我们有甘草、
1: 哦、甘草、
2: 山楂还有陈皮，
1: 嘿，
2: 这些东西里面都会有甜甜淡淡的味道、
1: 哦。
2: 但是呢，它是不会让我们血糖增加的哦。
1: 对，
2: 哦，它是我们人体就是一个中草的天然的甘味剂。
1: 对，
2: 对，而且它对我们身体也是有帮助的哦。
1: 嘿，
2: 哦，那甜什么？我们讲的，你的甘露，我们的甘露皮呀、
1: 啊，嘿，
2: 哦。甘露会入脾脏，
1: 是，
2: 所以对我们脾脏来讲，因为我们就是会湿嘛，
1: 对，
2: 哦，湿气比较重是脾湿，
1: 是，
2: 哦，那脾湿的话，甘露脾脏的时候，它会让怎么样，让我们肝脏得到缓啊，脾脏得到缓解，
1: 是，
2: 哦，那得到缓解之后，就会湿气呢，就会变得怎么样？比较容易带出去
1: 哦，
2: 比较容易带出去，所以脾湿脾脏好，就湿气 就自然可以把它带出去。
1: 所以啊，你看我那个朋友，他就说喝起来呢有甜味，然后呢他也很容易接受，因为他以前都不喝无糖的嘛，才会胖啊。
2: 是，没错。
1: 然后他现在呢，哈，他就说他把它泡在绿茶里面，然后先用热水下去泡，跟这个茶包，然后呢把它泡完以后，他再把它冰到冰箱，然后再拿出来喝。他说很好喝。然后我自己是泡普洱茶啦，我是本身就爱喝普洱茶，那俊杰老师的茶包里面又有普洱茶。
2: 对，
1: 所以呢，哈，我就是这样子加着我的普洱茶茶包一起泡来喝。哎，今天甘滴甘滴哦，我寄给他，然后呢，他喝到昨天嘛，然后跟我讲他瘦了。我说真的是造福人群哎、欸。我说你怎么瘦的？他说他以前啊都不太尿尿，因为他就是水就是喝的比较少嘛。那因为他知道喝这个东西以后，他可以帮助他减重。好、哦，所以呢，他就拼命的喝，他就想说那个四包要把它喝完，因为我跟他讲一天要喝四包的量，
2: 对对对。
1: 那四包的话，他就到一包差不多500cc 加一个绿茶包，这样下去泡。他说他尿量非常的多，他说他真的是哦尿量。像我讲的一样，因为上次我就喝一杯，
2: 嘿，非常的，
1: 我真的是坐在那个马桶上面用，不是一滴滴答答哦，是这样子。尿的非常多，尿了快一分钟，真的是把身上水分都排出来。他说他不知道自己的身上水分这么多，他说整个腰围跟他的小腿围跟他的大腿围整个都少了一圈，你知道吗？
2: 没错，
1: 对，
2: 我们讲的就是说代谢茶其实很重要，就是说我们把身体里面这些不好的湿气带走。
1: 对，
2: 那湿气带走要靠什么？靠两个嘛，一个就是我们的排尿，
1: 对，
2: 排尿要变得比较有帮助。
1: 对，
2: 第二就是排便，
1: 对，
2: 哦，排便要帮助、
1: 啊。对对对，他说排便也很顺哎。
2: 是的，
1: 嘿、嗯，
2: 那当然就是我们讲流汗，当然也是一个方式嘛。
1: 对，
2: 但是现在可能就是哦，我都在冷气房里面，我们汗就流不出来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藉由代谢茶，可以让我们的排便排尿的量增加，
1: 嗯，
2: 哦，那增加之后就可以把我们身体的湿气把它顺便带走。
1: 对，
2: 哦，这是非常重要一个观念啊。
1: 好，那等一下我们再分享更多的故事哈、哦。那我们先听一段音乐呢，听一段广告，等一下回来我们的现场。

0: 哎，我云端发票中奖了哎，竟然中4000哎！哇，现在真的好难中哦。
1: 哎，真的呢啊，我看一下。哦，这是诈骗啦！
0: 你怎么知道这是诈骗？
1: 哎，你看这个寄件人信箱奇奇怪怪的，一看就知道不是官方。不信你点进去连结看看，你随便输入一支电话号码跟密码，都会跳到下一页哦。
0: 是哦，
1: 嗯，
0: 我来试试看，09281234566，密码是0000。哎，真的跳到下一页，
1: 嗯，
0: 还叫我输入信用卡卡号。领云端发票干嘛要信用卡啦？
1: 是不是？而且啊，很多知名企业都被冒用哦，什么虾皮啊、PC Home 啊、然后某某啊、中华电信，还有什么 Seven 那一些，还有啊，诈骗集团还会盗用财政部统一发票整合平台的网页，哎，有人一不小心就被骗啊，然后输入信用卡资料，马上就被盗刷一大笔钱呢。
0: 啊，怎么这样子啦？
1: 嗯，
0: 好家在有先问你，哎，诈骗集团下地狱啦！
2: 财政部提醒，诈骗集团冒用财政部电子发票平台、电商或超商名义寄送假的中奖通知信，这些邮件附带钓鱼连结，诱骗民众输入身份证字号、信用卡号以及验证码，以盗刷信用卡，请务必提高警觉。财政部不会用简讯通知中奖，而是透过 APP 推播或 email 通知，但不会附加需填写金融资料的连结。若已经点击连结并输入资料，请立即联络信用卡发卡银行申请挂失或换卡，以防被持续盗刷。有疑问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它是软软的啊。那软软的，我就当然想到说啊，这找俊杰老师就对了。
1: 对，其实就是说，那软软便就是一样，就是体内湿气太重。
0: 对，就是它的肉是嫩嫩啊一种。
1: 第二就是
0: 蝴蝶袖一种，
1: 对对对，就是比较身体水分太多嘛，
0: 对，
1: 所以造成我们有一点浮肿的问题。
0: 对，
1: 那浮肿这个就是有点湿，就是湿气太重最好的表象。
0: 对，然后我们还有个客户很好笑，他说他原本是单眼皮。喝完以后变双眼皮，好吃，然后黑眼圈还不见，
1: 这么可爱，
0: 欸，为什么会这样？
1: 因为它睡眠品质会变好啊。
0: 嘿，
1: 对，就我刚刚提到，这我们东西这个产品最大的一个我们的字体的感觉的部分就有几个，第一个就是尿量增加，
0: 对，
1: 排尿增加；第二个就是什么，排便你的粪便量会增加；
0: 嘿，
1: 第三个就是我刚刚讲安眠。
0: 嘿，
1: 哦，它安眠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哦，
0: 所以眼袋不见，
1: 哦，对，就是眼袋不见之后，你的血液循环啊，你的湿气不见啊，然后你的睡眠品质增加，都会让我们的眼袋会减少。
0: 而且他说他从单眼皮变双眼皮呢，
1: 啊，真的，
0: 哦，我听到我都觉得说，
1: 这个太可爱了吧。
0: 好，我说那你之前是有多肿？
1: 是是，
0: 对啊，哦，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台湾人湿气重的人这么多，
1: 没错，
0: 要不是上一次俊杰老师来卖了一档以后，我真的不知道哎，欸。好，那我自己喝的话，我是瘦了一公斤，
1: 对，
0: 好，我是真的瘦了一公斤，那。我的瘦，我因为我本来就很瘦，小T本来就很瘦，我看过小T的人都知道，小T就是一直维持在42到44嘛，对不对哈？那我现在呢是又跑回43，因为之前到44，那喝了俊杰老师茶，一个礼拜我大概瘦一公斤。那我这一公斤呢，我觉得说水分真的是代谢的很多，因为我发觉呢，我的小腿围哈，就是那个小腿下面嘛哈，那个卡多啊、诶卡呀变细了。然后穿鞋子也变松了。
1: 对，我跟大家报告一下，嗯，其实小T可能是因为刚接触我们的东西，
0: 对，
1: 才一个多礼拜嘛。
0: 对，
1: 那其实我们这个产品不是现在才出来的，我们已经之前有很多实际的案例非常多了，尤其是有一个我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嗯，
1: 他本身呢体重，哦，以前体重是大概180公斤左右。
0: 180
1: 不夸张，他人很高，大概200多公分。
0: 哦，
1: 200公分左右，180，然后长得又高又胖这样子。
0: 嗯，
1: 他喝我的东西，喝这一支代谢，就是我们神仙代谢茶，现在已经大概他喝了2年多快3年了。
0: 是。
1: 他现在体重都维持在100左右。
0: 哎呦，
1: 100左右，
0: 因为呢，其实
1: 而且是很健康的，
0: 很健康的，慢慢的来。
1: 对，
0: 然后小T有发现一件事情，我呢餐前喝，我会觉得我的胃口变小了。
1: 哦，对，它对于整个饱足感非常的，就我讲的，你减肥大概有几个重点，第一个就是要增加饱足感，
0: 对，
1: 第二个要增加我们的代谢率，
0: 对，
1: 第三个就是要消除脂肪，
0: 对，
1: 消除脂肪，大概这三个重点
0: 是。
1: 那，啊，所以第一个我们要怎么样让它的整个就让我们的饱足感可以增加啦。
0: 嗯嗯嗯，
1: 那饱足感增加的话，我特别要跟大家强调，我们里面也是用了非常多的好的成分哦，可以去让我们的湿气代谢掉的，包括什么，我们荷叶，
0: 嗯，
1: 薄荷，
0: 嗯，
1: 白鹤灵芝，
0: 对，
1: 这些东西都让我们的湿气的效果可以借由尿液排出，粪便排出，
0: 对，
1: 哦，那再来就我们刚才讲的，把这些负担和，哦，油脂把它舍弃掉，
0: 对，
1: 把我们的肚重、陈皮，
0: 嗯，
1: 藤黄果，
0: 对，
1: 哦，那还有什么，让我们的油脂、油腻的东西把它去除掉，山楂、苍术、望江南，
0: 是，
1: 那再来最重要就是刚刚讲的，可以让我们的清爽的，哦，可以有饱足感的，
0: 对，
1: 有甘草，有普洱，有决明子，
0: 对，
1: 哦，所以它都把你这些部分都调整好了，
0: 嗯，
1: 那调整好了之后呢，就自然可以让我们刚刚讲的饱足感，可以增加饱足感，第二个可以让我们的脂肪代谢增加，第三个让我们的热量代谢增加，
0: 嗯，
1: 同时让我们的湿气可以排除掉，
0: 而且呢，哈，哦。小T会去介绍这一支，当然是俊杰老师他们的团队是当然很可靠。重点是我们是有跟这个
1: 中国医药大学
0: 配合研究。
1: 对，所以我跟大家讲，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要人证、物证、科学做见证。
0: 对，
1: 我们人是为什么要会胖？
0: 对，
1: 就主要两个原因，
0: 对，
1: 一个就是脂肪细胞变大，
0: 对，没错，
1: 一个就是脂肪细胞变多，
0: 变多，
1: 一个是变多，一个变大嘛，
0: 对，
1: 然后这样子越多越大，那也就是越来越胖嘛，
0: 当然，当然，
1: 那我。

0: 也跟大家讲过，这个是上帝造人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嘛，因为你脂肪代谢一公克就可以产生九大卡嘛，
1: 对，
0: 所以它是最有效率的一个热量代谢方式，所以它就会囤积脂肪嘛，
1: 对，
0: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们去做跟中国医药大学做研究，我们去用细胞实验去用我们的人体的脂肪细胞去确认之后，发现有加入我们的神仙代谢茶，它脂肪细胞会缩小，它脂肪细胞可以代谢 75% 的三酸甘油脂，
1: 你看
0: 就等于是让我们的脂肪细胞变小，
1: 对，
0: 所以自然就瘦了嘛，
1: 对，
0: 然后再怎么样，它可以让我们的油滴实验减少 75% 的脂肪的生成，
1: 所以啊，
0: 就是脂肪细胞就不会变多嘛，
1: 对啊，
0: 所以一个不会变多又不会长大，自然有什么减脂减重的效果出来。
1: 对，而且重点来咯，来听我讲齁，一包呢真的是不用到外面呢手摇杯一盆，现在手摇杯随便一个绿茶都要30块、35块，对不对？我们一包呢，俊杰老师给我们是多么的优惠啊，
0: 真的。
1: 所以呢齁，我们赶快齁进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回来现场问我们一下我们俊杰老师是否再可以给我们再多优惠一点。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会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90.1 台北健康，
3: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4: 好，厨师哈，人体的厨师机哈，就是这么样的简单哈，就是只要靠这个茶包。我从来都不知道呢，一个茶包有那么的神奇。因为以前小婷年轻的时候也有喝过减重茶，它就是拉肚子，哈，里面就是有很多番泻叶，就是拉肚子。
5: 对，
4: 但是我们这个是完全不加番泻叶哦，
5: 是的，
4: 哈，所以里面还热哈，但是排便就是很顺畅，而吃的少。然后尿得多又排得出来，诶，这真的是很厉害，对不对？齁。然后我们上次是卖，就是因为我们俊杰老师说真的很佛心啦，他一盒30包齁，就大包哟，一盒30包才卖880。齁。
5: 对。
4: 那小提就跟俊杰老师讲说，我们两盒的话是1760块嘛，叫他算我们1700，对不对？
5: 齁。
4: 但是今天呢，来我朋友讲了，不要再卖那么小的组数了好吗？他们要的呢就是要大的组数齁。所以呢他是说看俊杰老师啊齁，这边因为东西好，我们要分享出去，爸爸要喝，妈妈要喝，大家都要喝，对不对齁。然后小孩过于肥胖也要喝。
5: 当然。
4: 对，所以呢齁，我们今天可不可以就是来一个比较大一点的组数，因为我们两盒是1700嘛，对不对？
5: 是。
4: 那我们可不可以来一个大一点组数，譬如说四盒我们3000块，
5: 四盒3000块，现在考我数学。
4: 你本来880嘛，
5: 对，
4: 对不对？880，然后我们就是乘以四，
5: 对，
4: 对啊，那就是
5: 3000多啊，
4: 那我们就四盒3000块啦。
5: 哦，差不多啦。
4: 对，四盒3000块，但是一样，好，我们就是一样，开放一盒，让人家去体验。
5: 意思就是还要多送一盒的
4: 意思吗？对，就是五盒3000块给人家啦。
5: 五盒3000块，那一盒就是不到大概600块。
4: 差不多啊。
5: 啊，天哪，真的是越来越便宜耶。真的真的要这样子吗？
4: 真的真的真的，我真的觉得需要啦，真的齁，五盒。因为真的成本都一直在上涨。真的成本一直在上涨。
5: 我跟大家讲，现在涨最多就是中药。
4: 对，
5: 中药真的是涨最多。
4: 对，上一次真的是重伤他，你知道吗？
5: 是的，
4: 真的重伤他。然后重伤他了以后，他就说：“小提啊，上次哦，老师去你那边啊，其实呢，哈，真的是赔了 蛮多钱的，因为上一档真的卖得很好。那我就说，老师你放心，我这次不会让你赔太多钱。
5: 不会，就是有赔，不要赔太多的意思。
4: 对，不会赔太多钱哈。
5: 不要欺负我们读书人，我真的是不会，真的是没有没有不知道怎么做生意。
4: 对。
5: 不过我要跟大家讲一个重要的事情，
4: 是，
5: 就是说真的，我们十二种中药材，我们一个都不会少。
4: 对，
5: 这是最重要的，因为我们自己在做生产、做研发、做 GMP 的工厂，然后我们有 PEACE GMP， 我们有HACCP， 我们还有 ISO 22000的工厂。
4: 对，
5: 每做一个产品，我们都要斤斤计较，
4: 对，就是，
5: 里面成分绝对要足量，
4: 对，
5: 绝对要足量。但是你市场上面买的很多的代谢茶或者很多的这种茶包，我跟大家讲，它里面加什么，你真的不知道。
4: 我告诉你，去年老师的茶包。你都完全看得到里面是什么料。
5: 没错，真的。而且你吃喝的时候，你一定喝得到那一种味道出来。
4: 对对对。
5: 哦，所以我们东西是真材实料。
4: 真的是。
5: 那你吃下去真的是有感觉的。
4: 对。
5: 哦，而且是有效果的。
4: 就是因为有感觉我才第二次找你来啊。
5: 谢谢。
4: 对
5: 啊，
4: 对啊，虽然说。
5: 所以我真材实料啦，今天啦节目就管了呀。
4: 而且还是跟中国医药大学哦配合的哦。
5: 对。
4: 它呢不是只有利尿哦。
5: 是。
4: 帮助排便。
5: 对，
4: 然后帮助睡眠以外呢，哈，小提有发觉小提皮肤变好了，
5: 哦，真的，
4: 嘿，真的，这就是帮助代谢嘛。
5: 是的，
4: 你代谢一定好了，你当然就是皮肤就变好了，
5: 没错。
4: 然后睡眠也变好了，对不对？哈，重点，你的胃口也会变小，
5: 没错。
4: 然后脂肪还会变小，
5: 是
4: 哦，这个真的很厉害。
5: 是，
4: 所以呢，俊老师呢，今天带来现场哈，这个生鲜哈，我们的这个茶。
5: 是，
4: 就是我们的人体的厨师机，好，我们就是一样啦，好，本来是两盒1700嘛，我们现在就是4盒3000块，
5: 好，
4: 然后一样开放一盒让你做体验。那这一盒体验呢，我麻烦一下，好，你一天呢，好，如果说你是很肥胖很肥胖的，那你一天就喝4包，
5: 对，
4: 好，一天就4包，差不多有2000cc 的水的量嘛，好，那你就会发觉说，第一个真的排便量顺畅没问题，第二个排尿量非常大杠，
5: 齁。
4: 然后再来的话睡眠会变好，然后皮肤会变好。因为俊杰老师有讲过齁，身体一旦湿你就有湿疹。
5: 对。
4: 对不对齁，那你如果说现在有一点湿疹啊，还是说有点就是手臂上有很多粉刺的那种人啊，我真的觉得你可以试试看。还有青春期长痘痘的这个小就是中学生啊齁，真的也可以试试看齁。因为现在的外面的精致食物真的太多了，
5: 没错。
4: 那你一定要让你自己身体排毒。
5: 就我讲讲，身体湿吼是万病的根源呐，
4: 对，
5: 湿气是万病的根源，
4: 对。
5: 哦，所以有时候我们常看中医的时候，中医吼，不管你是哪边痛，或是我们的这种风湿性关节炎啊，
4: 类风湿性关节炎啊，
5: 湿疹
4: 啊，
5: 或是我们身体浮肿啊，哦，皮肤容易有问题的啊，这些都是我们人体湿气过多造成的。
4: 对，
5: 而且我们可能皮湿的时候还会造成代谢不好，代谢不佳，明明就不会，就我今天吃很少，可是还是一直胖，这表示你的皮是有脾脏功能有问题，脾胃功能有问题。
4: 俊老师，我问一个问题哦，是不是更年期过后更容易湿？
5: 没错，更年期之后，因为我们代谢能力变差，
4: 嘿，
5: 那代谢能力变差的时候，如果你又没有注意，就没有就运动那也是一个部分呐，
4: 对，
5: 饮食也是一个部分，
4: 对，
5: 最重要的是我们可能没有注意到我们该去保养的状况，而且你的可能排泄哦，就是我们讲的你的尿液代谢跟你的粪便的这个排出量，
4: 对，
5: 都有问题的时候，
4: 嗯，
5: 那你因为我们代谢变差嘛，
4: 嗯，
5: 所以就会造成我们的湿气也会越来越重，
4: 对，
5: 所以很多更年期的妇女说啊，我为什么会越来越胖？那就是一样，你去看中医，中医讲你就是湿气过重，
4: 好，
5: 对，
4: 所以呢，听众朋友现在已经赶快在。
5: 对，
4: 一定在等电话了啦。
5: 没错。
4: 好，来啦，那我就不卖关子了啦齁。现在5盒的齁，我们的人体的厨师机齁，就是小提刚刚提的这个代谢茶齁。现在5盒只要3000元齁，那我们可以刷卡也可以分期齁。那老师真的人很好齁，他说没有关系，手续费他这边来吸收。但是呢，如果喝得不错的话要帮我们多做介绍
5: 齁。
4: 因为他们这个研究团队，他们这个工厂真的是齁，凭着良心在做事的，而且老师是在教书的人，
5: 是，
4: 所以是不会打诳语的哈。
5: 真的，
4: 来，如果我们要来订购的话，赶快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哈，来买我们的这个哈神仙厨师的茶 包哈，我都叫他丝丝鲜鲜茶，
5: 非常贴切。
4: 对，真的哈。然后真的我没有办法去形容我喝的感觉啦。但我觉得既然有开放一盒哈，听众朋友就可以去体验看看哈。那这一盒呢哈，你也不要喝到说我剩最后一包，你再说我觉得没有效哈。你我这一盒哈是给你喝那个口感，然后还有就是你的排尿量，你可以去体验两天看看
5: 哈。
4: 然后呢，如果说要订购的话，赶快不要错过这个最后优惠的机会哈，0800550123 0800550123，时间留给你打电话。然后呢，好，我们进一段广告，听一段歌曲，等一下再回来我们的现场喽。

0: 亲爱的听众朋友，赶快拨打电话喽，0800-550-123，0800-550-123哈。现在我们的厨师茶哈，我们的鲜鲜厨师茶，现在我们五盒呢只需要3000元一盒开放体验哈，让你去感受一下什么叫做真的身体的湿气被除掉以后呢，哇，整个人是神清气爽，都不会觉得说身体非常的沉重哈。原本一盒是卖880元，上次我们是两盒卖1700，现在呢我们就是4盒3000元开放一盒让你去做体验。那记得哦，如果说是你想要呢帮助你的体重减轻的人呢，一天就是4包，如果呢是想要让你呢就是排尿量比较多的人，水气消得比较多的人，一天2包就够了。所以2包到4包呢，其实一天花不到多少钱。赶快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限量抢购，等你来订购。
1: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咯，
2: 台塑使用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0: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好听广告 Action
2: 0800-550-1230800-550-123，准备迎接好你的比基尼了吗？准备迎接好你的这个露腰衣了吗？
3: 小度
2: 现在大家都露中段，你知道吗？
3: 嘿，
2: 啊，你拿中段的胸肥胖肥满哈，这个也是一个湿气的表现，
3: 没错，
2: 对不对哈？所以呢哈，如果说你要呢哈，人家那一种哦，芭比的身材，我跟你讲，这个厨师包，如果你以前试过非常多种的什么益生菌啦、什么酵素啦、哈、什么无微博啦，都是帮助排便，没有帮助你排湿的话，这个你真的要尝试看看，你可以搭配一起吃，没有问题，因为很多的朋友都问我说，小提我本来就在吃酵素，我可不可以喝这个茶？当然可以啊，这个茶是我们每天都要饮用的东西耶，
3: 对，
2: 对不对？你就算不喝我的茶，你还是要喝水啊，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呢，这样子一盒、哦、等于一包20块，哦，够俗的啦，
3: 真的真的是
2: 真的，一包20块，嘿啊，又可以固肝，又可以排水，又可以排便，又可以帮助睡觉，
3: 而且重点是它使用上面很方便。
2: 对，
3: 所以说我们讲它是茶包嘛，所以你一定要用热水，一定要热水把它泡开，而且要有那种抓也要一种感觉，
2: 对，
3: 就是我们今天一定要用很热的水来去把它泡开，
2: 对，
3: 甚至我们可以入菜哦，如果你今天是炖排骨啊、炖鸡汤啊，你也可以加在这个排骨鸡汤里面。
2: 我告诉你，我上个礼拜呢煮那个仙草鸡，我就把它丢2包下去，好好喝哦。真的怎么那么好喝？
3: 是啊，而且像我记得小铁跟我讲说，他泡普洱的时候有没有再多加一包进去？
2: 对，
3: 那口味整个又不一样，
2: 又不一样，风味层次不一样，非常好喝。
3: 所以我们加绿茶、红茶、普洱都可以，
2: 都可以。你要加麦茶也可以。
3: 对啊，所以你可以直接多样式的方式，
2: 看你自己都平常喝什么饮料啦。
3: 没错，
2: 对哈。啊，如果你都不喝茶的话，你就直接泡这个就可以。因为其实里面没有咖啡因，你不用怕睡不着。
3: 对，
2: 好，那帮助代谢了以后，你会发觉说，真的皮肤变很好，真的很奇怪，而且只要花20块钱一包。
3: 是啊，
2: 对啊。
3: 我跟你讲，外面的不管是绿茶、啊、红茶、啊，其实说实在，他们根本量都不到一包的量。
2: 对啊，真的。
3: 你看，知道都是什么？都是水，然后都是冰块而已。
2: 还有香料。
3: 对啊，
2: 这不能讲的秘密啦。
3: 是啊，对啊。
2: 那我们自己去买那个绿茶茶包哈，你说立体茶包一包也不到5块啊，对不对？你跟它一起泡，我跟你讲，味道风味完全又不一样，嘿，又多了一个层次。
3: 对，所以我们讲的药膳跟中药跟我们的食品科技还有的生物科技才能够去开发这么好的东西出来。
2: 对，
3: 那这东西真的是要让大家吃的，第一个好吃、嗯、好喝，而且有效果。
2: 对、
3: 哦、然后又有疗效。
2: 对，
3: 然后能针对这东西让我们能够得到身体的健康。
2: 对，
3: 这就是我们开发者最重要的目的。
2: 对，而且我觉得很有趣哦，以前我们都是讲说啊，消脂排便，消脂排便，但是俊杰老师跟你讲说不是，不是叫消脂排便、嗯、是脂肪减少，不要让它增加它的堆积，然后呢消水才是重点。
3: 没错，就是我们脂肪减少，脂肪的体积减少，脂肪的这个数量减少。
2: 对，
3: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湿气，
2: 对，
3: 把它排出去，
2: 对，
3: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现在真的是湿气是万病的根源，
2: 真的啊、
3: 哦、我们不只是肥胖而已哦，肥胖只是一个表征哦，
2: 嘿，
3: 其实对我们整个内脏功能各方面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伤害，
2: 而且全身上下都是淋巴哦，你这淋巴的水如果脏水不排出去就跟臭水沟一样，
3: 所以我们每天服用2包、哦、2到4包，
2: 嘿，
3: 其实你只要长期这样子饮用，你大概喝个3个月，你就会感觉到整个人都是不一样。
2: 所以如果要来订购的话，最后1分钟的开放时间哈，来0800-550-123，0800-550-123哈，我们的这个神仙茶哈，5盒只要3000元，让你带回去，1盒开放给你体验哈，所以不要错过最后的机会喽，0800-550-123。今天很开心呢哈，找到我们这个俊杰博士、俊杰老师来跟 跟我们一起哈聊这个健康的议题，当然也是我们全民都要注意的议题。因为呢，其实呢，肥胖就是一种身体的发炎，
3: 没错，
2: 所以呢，不要去忽视这个问题哈。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喽，0800550123，再见，拜拜，
3: 拜拜。
2: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 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70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
1: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为人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之人一辈子的守护，
2: 分秒不差，准时作伴。
3: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这十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4: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啊，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0: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难过的时候，
1: 我给你哭啦。
0: 不爽的时阵，
1: 我放歌给你听啦。
2: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1: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马子的。Yo!
3: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0: 次上台的慌张不知所措，第一次亲吻对方心跳加速的感觉，
1: 第一次一个人去看电影的轻松自在，从此爱上一个人看电影，
0: 第一次出国旅行，第一次听广播的青春时光，
1: 第一次call in到电台，哇，真的好紧张哦。
0: 凡事都有第一次，而第一次的懵懂无知总在人生之后的无数次中累积了宝贵的经验和回忆，每个第一次都很珍贵。
2: 特别的时光里都有城市广播网陪伴你，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0: 慧语秋红谷，七级制作，千品造境，秋红谷特区捷运蓝线重磅加持，星光原柏精致时尚，星级酒店摩天地标耀眼到位，联手打造中台湾繁华之最。慧语秋红谷，04-2707-8799，2707-8799。
1: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台北健康。

0: 我是谢伟玲，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时间代表我的心，宝岛七十年来用心守护千千万万只手表。
1: 天道酬勤，商道酬信，顾客的为人都是宝岛千百位专业之人一辈子的守护。
0: 分秒不差，准时作伴。
2: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1: 七十年的时间，宝岛用心照顾每一只手表啊！
3: 对咱的第一只手表开始，时间一秒一秒在行，宝岛分秒无差，准时来做伴。
4: 星期三去台塑加油喽！
5: 台塑石油 APP 7月1日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快下！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

最美的情歌比不上你的温言软语，最伤的情歌唱不出情人被伤害的痛。美好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的善意频率，生活要过好，情话要说好，爱情要谈好。城市广播网。

0: 喂，你好。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1: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0: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2: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
3: 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4: 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2: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3: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5: 哎呦，妹妹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6: 哦，阿木，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5: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2: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的粉丝团吧！
1: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7: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3: 在一起，
8: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城市，广播网。

是不是我不想表态，不是我不讲，那种朦胧是最美，我想你懂的姑娘，那是互相牵及时的意思，是彼此其实是小虫，其实就像鲜活一样，你想抓住的时间是手里的沙，张海林说手指之间的缝隙太大，说实话一旦被点破就像电视里演过失恋，只是

时间过的时间，你先说了再见，或许先幼稚就只能看花变成了白烟，离开了生活直线的交叉的点，做个头也不回的就走，也太潇洒了点，在我的脚踏车前你低头交代了点，那些有的没的转头小子的嘈杂的街，这是段无声的断句，你我刚出场，但许不是我不想再会，不是我

知虚张闪烁，思想散场或酒醒后的空淡淡的，像投影一般透明的光里沉浮的颗粒。A world within the snow blow，情书反复几首歌，一首一半把一切封在风里，嘴边没说出的话该怎么问呢？何时追星的剑会渐渐钝呢？紧绷的弓提醒礼貌不允许冒昧的越界，一度不回的分界线。Remember smell like never cash， 要记后封你的甜味 Like peppermint you taste it， 或一瓶的泉水，或者一公升装的暴力瓶，你眼里虚掩着什么？还记得灵隐是在粗暮的语言里的碎迹和洛杉矶的地名吗？我遇见你那晚愚昧大师已经吗？当我反应回神态时了已经，那些话留在最后感情已尽 Just say so

我数到三，你耳朵听到的一切都是最美好的。一二三，大家好，我是 Peggy 许哲佩，城市广播网只给你最美妙的好音乐。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上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会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了。
2: 哎，新歌上架哦。

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0: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九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好，听完了好听的歌曲之后呢，现在陈伟民继续在城市广播网提供给您这一节联合报的娱乐新闻时间。我们今天呢继续来艺文讯息大介绍啊。哇哦，我看到这一个资料，我就很想要到现场去了解一下，好好去参观一下。那就是呢圆润的魔法波特罗特展，胖嘟嘟圆滚滚，哇，好多人看了之后都觉得印象相当的深刻啊。他现在呢到10月11号呢在中正纪念堂的一展厅呢已经跟大家见面了齁。的确跟以往的这一些大师的作品完全不一样。我们请到特别来宾呢是联合数位文创公司的承办人周一鸣。我们请一鸣跟大家来做一番的介绍。一鸣你好。
3: 伟明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我们介绍这么多这么多的展览哦，我们已经介绍很多了。我觉得这一场真的是最重量级，我所谓重量级不是那个大师品牌的重量级，但是这个也是大师嘛，嗯，对不对？波特罗，嗯，
3: 波特罗是哥伦比亚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艺术家，也是拉丁美洲最知名的一个艺术家。那波特罗他的画风呢，他画的不是现在每个人都追求的瘦身的美，
2: 对，
3: 他画的是圆滚滚的，但是在圆润的外表下，其实他表达的是他背后的一个含义，他主要是先吸引你的目光，所以说他为什么会尊称为拉丁美洲最重要的一个艺术家，就是他非常的具有外在的作品的一个外表，但是也有内在作品的一个内涵。
2: 嗯，所以说他画的不是胖，而是对体积的赞美。
3: 是，
2: 膨胀美学风靡全球。我觉得这一句 slogan 形容他真的是很贴切，而且他是20世纪的哦，嗯，对，艺术家哦，当代艺术家之一哦。OK， 那你们当初怎么会想把他的这一个作品带到台湾来呢？
3: 其实我们在大概10年前的时候就已经接触了波特罗基金会。
2: 嗯。
3: 当时呢他的作品已经在世界各地在做巡回当中。那我们也知道说在日本在 COVID-19 的时候也走了一个巡回，只是碍于巡回的一个档期的关系，没有办法在当个时候来到台湾。
2: 嗯。
3: 那在今年的话他又重启了另外一波的一个亚洲的一个巡回的
2: 时候。巡回。
3: 我们就极力的跟波特罗基金会这边争取一定要到台湾来做展出。
2: 嗯。
3: 那这一次巡回呢第一站是在中国广州，然后第二站是在新加坡。
2: 嗯。
3: 那台湾是这一次亚洲巡回的第三站，结束之后他就要回去欧洲了。
2: 哦，嗯，OK, 大家就不用呢就是远渡重洋。
3: 是。
2: 不用呢买机票去看齁，哦。哇，如果说看过的朋友们应该呢印象相当深刻，因为现在在中正纪念堂盛大开展齁，哦。那这个展场啊有118件他的作品是不是？
3: 是。
2: 嗯，那涵盖的范围呢？
3: 波特罗展这次呢总共有规划8个展区。那他的作品呢非常的多变，包含像油画、素描、水彩到雕塑，各种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媒材的创作。那这8个展区呢都跟他的生活背景有息息的相关，像是静物、斗牛、宗教，还有他的
2: 演
3: 奏人物，然后到水彩雕塑这些，跟他的一生从拉丁美洲的哥伦比亚的生活，一直到欧洲的游历世界这样的一个过程，都息息的相关。
2: 所以他作品应该是大家可以看到他浓厚的文化色彩跟生命力。
3: 没错，
2: 对，因为我觉得一件艺术品哦，会让大家有所感、有共鸣，就是因为他虽然是一个静物。后来虽然是一个画作，但是你可以呢从里面看到生命力，我觉得生命力真的是很重要齁。所以这个你看到，哦，这个波特罗我觉得他很特殊诶，他会用这样子圆润的这一个画风呢，或者是他作品的特色呢来吸引大家的目光齁，哦，的确 是一个真的很特殊而且值得大家去了解的一位当代艺术家。那听说这一次策展最主要是他女儿是不是？
3: 对，由丽娜波特罗这边来做策展，这是波特罗第一次这么大规模的展览在台湾举办，所以他也特别跟我们讲说，在他巡回的这么多的国家当中，帮我们台湾选了就是比较贴近大家比较熟悉的一个主题，像我自己就很喜欢他的马戏团的一个主题。那这个马戏团呢，是波特罗大概在2000年左右，他到一个墨西哥的一个乡下小镇去，刚好碰到一个马戏团在做巡回。这个马戏团不是像那种哇，这个阵仗很大或者是非常精彩表演的一个马戏团，它是一个走相对比较贫穷路线的，很像那个走跳野台的那种小马戏团。所以你可以从波特罗的画笔当中，你可以看到这些马戏团的表演者，他眼神是比较空洞的，他是为了图一顿温饱而来做一个巡回的走跳。而且那些动物呢，看起来也不是说啊非常的生龙活虎的这种的各种的动物，比如像大象呢，它的象牙也断了一半，然后老虎呢也看起来不像老虎，它像是病猫一样。
2: 是，
3: 但是它也透过这样的一个马戏团去呈现出说当时的拉丁美洲这样的一个比较平凡比较真实的一个世界，图一顿温饱而各地都走跳的一个生活百态。
2: 对对，就是说为了这个生存嘛，所以大家不得不这样的一个生活方式哦。我看到脸书有人写说他也有向经典的画作致敬的那个展区。
3: 是，
2: 对，听说大家会看到有几幅很知名的画作，但是透过他的画风完全展现不同的风格齁。
3: 对，
2: 我看到呢脸书有人这样子在写这一篇，觉得相当的特殊，赋予新的生命。
3: 但是他透过他的比较特别的一个画风，将这些经典的名作用他的圆润的一个笔触把它呈现出来，然后将所有的画中的一个主角感觉都好像变成童颜的美女，就是看起来好像小了20岁或者是回到了5岁10岁这样的一个比例，脸型的比例还有身材也稍微膨胀一点，感觉更有童趣的一个美感，但他画的却是世界名作。
2: 也就是呢你一眼看得出来就是波特罗的画作。
3: 对，
2: 对不对，他的作品齁。OK， 他有说了一句名言，艺术是用不同方式说同样一件事。好，即日起到10月11号在中正纪念堂的一展厅，对不对？
3: 是
2: 是，来了解一下这个最重量级的圆润的魔法波特罗特展，你一看绝对会爱上的。谢谢，谢谢一鸣今天所做的综合介绍，谢谢
3: 谢谢。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简介。

0: 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们是
1: 苏打绿。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随时随地随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点一。

0: 世界速度快，曾几何时我们忘记慢是一种信仰，是一种生活品质。
1: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
0: 每天的好音乐，让我慢慢喜欢上温暖陪伴我的城市广播网，偶尔让生活慢一点。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一度的海洋世界会议。
1: 为什么我们太平洋的死亡率比南冰洋还要高？秘书长，你说。
2: 报告海龙王，上个月因为人类滥捕而失踪的案件有30万个，还有全球暖化让我们的食物链改变，饿死的同胞有20万个，但食物中毒的就有60万个。
1: 什么？为什么食物中毒会这么多？法医，给我解释清楚。
3: 报告龙王，死者体内都发现有大量的塑胶袋，都是窒息身亡，死状非常凄惨。
1: 什么？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4: 喉咙是不是卡住什么了？
3: 海龙王，海龙王怎么也塑胶袋卡喉咙，窒息，驾崩了。
0: 海洋面临那么多考验，它需要你我的保护跟关怀。人类不能没有海洋，让我们现在就停止破坏。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随时随地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0.1，FM 台北健康点一。

0: 哎，那个制作人，那个谁，你叫什么
1: ？RGRY，RGRY，
0: 2，我们要做主打歌哈
2: ，5，
0: 25嘛，再接一个
2: 1，
0: 对对对，我也这样觉得。哎，那我想到一个屌的。

0: 如果这时候有一个女生就好了。
1: 耶！
2: 哎，我最近有在上那个唱歌课，不然我来试一下好了。Two, two.

0: 修理刷窗，修理玻璃，修理修理哟、
1: 哦。你听，从喧嚣的城市走到宁静的田野，你会自然而然地踮起脚尖，放慢脚步，轻轻地走到湿润的石板路上，那毛茸茸的青苔仿佛是最天然的润手霜，滋润着你手上每一个细胞。你听，窗外又下起了雨，大自然的美妙无处不在，它可以演奏出世界最美的声音。你听到了吗？那些美妙的声音。喜欢一种声音，它美妙无比。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惊喜。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充满情趣。聆听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更加美丽。城市广

其实无论有没有另一半，只要你愿意，天天都是浪漫情人节。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0: 春风对面吹，十七八岁梅须姐啊，难做小店家。
1: 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外甥老贝贝会爱哼唱台语歌谣呢？而且我记得爸爸还叮咛我要吟吟歌词给他，后来才知道，因为常照员下午会带着爸爸运动活络筋骨，用 iPad 播放的带动唱影片就是这一首《望春风》。现在想来，透过常照员的陪伴服务，我好像认识到不太一样的爸爸，比起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是更加的放松开朗，这真的是意外的美好收获。
2: 很多你不知道的长辈样貌、心情和内在真正的想法，或许透过第三者身份才得以惊喜发现，加上专业的照护，更让他们安全生活，也保有尊严。
1: 照顾者有喘息，被照顾者有陪伴，长照让照顾的长路上彼此都更安心。

0: 这人叫什么？
1: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0: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1: 我叫……
0: 看到了，车太炫，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1: 我只有喝一小杯。
2: 哼，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0: 来人，拖下去！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3: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台北健康。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脑海里总是少了一些旋律，那就快点转到城市广播网，因为可以给你满满的音乐能量。大家好，我是阿寇谢和弦。

0: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 929 971。
1: 哎，我有耶。
2: 阿布，我得中了。
1: 哇，总有运气等到。哎，
3: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0: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1: 好糖，
2: 好听，
1: 真的很好听哦。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0: 塞车了，我家主人真的很喜欢在连假的时候把我开出来，看吧，又动弹不得了。
1: 我也是啊，从高雄来一路向北已经塞了6个小时了。
2: 哎，远方的小车们，你们就继续排队吧，大哥我就先走一步了。
3: 来来来，火车进站喽，还有我，还好我也不会塞车哟，我也是一路畅通。
0: 好羡慕他们不用忍受塞车的痛苦，还有越来越严重的空气污染。
4: 节能减碳，环保爱地球，城市广播网提醒您多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一起为环境永续尽一份心力。
5: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6: 我们就是火。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

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现在春风都已经吹，十七八岁不会去这样啊，做小点给。
1: 很多人会问我，为什么外甥老贝贝会爱哼唱台语歌谣呢？而且我记得爸爸还叮咛我要吟吟歌词给他，后来才知道，因为常照员下午会带着爸爸运动活络筋骨，用 iPad 播放的带动唱影片就是这一首《望春风》。现在想来，透过常照员的陪伴服务，我好像认识到不太一样的爸爸，比起跟我在一起的时候是更加的放松开朗，这真的是意外的美好收获。
2: 很多你不知道的长辈样貌、心情和内在真正的想法，或许透过第三者身份才得以惊喜发现，加上专业的照护，更让他们安全生活，也保有尊严。
3: 照顾者有喘息，被照顾者有陪伴，长照让照顾的长路上彼此都更安心。

一听就上瘾，不听就想念。大家好，我是秀娄俊硕，这个城市最棒的音乐就在 FM90.1 台北健康。

0: 我是杨丞琳，你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了吗？快点快点，别漏掉好康咯，还有超多的好歌哟。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到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0: 无聊的时候，
1: 我想知道最新的流行讯息，
2: 我想看电影，
3: 那我想看演唱会，
2: 哪里有好吃好玩的啊？
4: 所有你想得到想不到的超级好看跟讯息都在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来按个赞吧。
0: 还有城市广播网的官方网站也是好看不断哦。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任何时刻都会留下轨迹，请你不要忘记这些经典好歌。

0: 修理刷窗，修理玻璃，修理修理哟、
1: 哦。你听，从喧嚣的城市走到宁静的田野，你会自然而然地踮起脚尖，放慢脚步，轻轻地走到湿润的石板路上，那毛茸茸的青苔仿佛是最天然的润手霜，滋润着你手上每一个细胞。你听，窗外又下起了雨，大自然的美妙无处不在，它可以演奏出世界最美的声音。你听到了吗？那些美妙的声音。喜欢一种声音，它美妙无比；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惊喜；喜欢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充满情趣；聆听一种声音，它让你生活更加美丽。城市广播网。

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 90.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0: 会散，爱会变，聚散离合的世界，我们懂你的喜怒哀乐。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未曾离开，一直都在，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FM 台北健康点一。

着记忆中的歌曲，想要认识新的旋律，只要打开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Hello， 我是王燕薇。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2: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0: 正在股市震荡，把握高低位转换期，蔡老师带您锁定底部起涨股，会员实战绩效大益 194%， 杨博 143%， 国巨 135%， 两周时间合金 34%， 杰敏 KY 连拉三根涨停，富鼎南亚雷虎也有两成获利，行情转换就是重新卡位的最好机会，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股市创业 2.0 一起进场，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之第01号。
1: 运势靠玄学，保养靠科学，每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到11点，自然疗愈时间与您空中相见，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

0: 精彩多一点。
1: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0.1 台北健康。

0: 只有学习分析股票是不够的，还要懂得怎么操作股票。蔡因斯坦蔡振华分析师帮你脱胎换骨，完成梦想。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股市蔡因斯坦，我是节目主持人 Ruby。 那美股周三呢，四大指数是涨跌互见哦，这个中东的地缘政治风险呢再度的来干扰这个市场。那么美国总统川普呢也表示说，与这个伊朗战争的临时协议呢已经结束了，这个市场避险的情绪呢也因此来升温。不过呢，由于这个跌升的半导体股呢在尾盘呢有吸引这个低阶的买盘来进，因此呢带动了这个费半指数来走强，纳斯达克指数呢也是在中场来做一个翻红哦。那么台指期的夜盘呢只是在高低的震荡呢有超过这个1000点的这个振幅啊。那这个台股周四盘中也是重返了这个46000点的关卡，反攻的这个号角再起哦。那么投资朋友可以怎么来把握机会呢？马上来请教股市相对论的发明人，同时也是改变了一生的贵人，带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好，
2: 卢斌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大盘呢连续两天来做反攻，这个上涨的加速呢也明显的来增加了，请教老师这个盘势接下来可以怎么来观察呢？
2: 好，那简单来讲就是说空头在过去两个月非常的嚣张了、哦、那我们来看一下空头为什么嚣张呢？因为消息都是利空，
1: 是、
2: 哦、消息几乎都是利空。那么我们来讲一件事情哈，这个股市当中到底什么时候什么事情对你来说是最重要？
1: 嗯，
2: 那我直接了当的回答你，价格对你最重要，
1: 是
2: 因为只有价格直接判你输赢嘛、嗯，对吧？所以所有的东西哈，它其实都是在一个我们说预判的，但我讲好听是判断的哈，其实就是我现在就讲白话好了，都在想象中啦。
1: 嗯，
2: 那比方说呢？外资的空单很多，所以它应该跌。那这叫做分析还是叫想象？
1: 哦，想象，
2: 对吧？讲好听叫分析，所以讲难听叫想象嘛，
1: 对
2: 不对？因为你想象外资的空单很多，所以你想象它会跌嘛。
1: 嗯。
2: 那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因为外资的空单不是今天才多的，它一路以来都很多。
1: 嗯。
2: 假设外资的空单20000点以来都是一路这么多，跟着外资的空单是跟着指数一起上涨的，你可以预见到以后台湾上80000点、100000点以后，外资的空单会更多。那你仍然可以想象外资的空单会让它下跌，但事实上证明哦，就是指数越涨，外资空单越多。那其实这是一个废话，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你越涨，当然需要更多的对冲避险空单去空它嘛。
1: 嗯，是。
2: 你因为你越涨，你的数值越高啊。
1: 是。
2: 但是，如果我把它拿来当作一个恐吓你的想象空间，我就会告诉你说外资的空单创历史新高。但是为什么外资的空单创历史新高？原因很简单，因为台湾的市值创历史新高
1: 啊、
2: 哦！我需要更多的空单，不就是这样吗、嗯、
1: 对。
2: 但你硬要说这个是因为外资的空单会上下跌的话，这就变成想象了嘛。
1: 嗯，
2: 因为每隔一段时间

0: 有用吗？但喊失火有用吗？
1: 嗯，
0: 就是如果我把这个盘势讲得很可怕的话，你会看我的节目啊？那这就是一个最标准的流量密码
1: 啊！
0: 所以我告诉你，流量密码很简单，我下一个标题，台股死定了。
1: 哎呦，这个一定
0: 很
1: 吸睛。
0: 那个七月大跌一万点哦，不然就是八月下看一万二
1: 哦，就是这么耸动的。
0: 就是我给你下一个这个，你就会来看嘛，对不对？
1: 嗯。
0: 那因为大家都深谙此道了哦，
1: 嗯，
0: 就所有的媒体都知道，我只要下这种标，反正你就会点来看。OK， 那大家都这样搞，每个人都暴利空，
1: 嗯，
0: 所以就变成说空军相当的嚣张，但是价格有没有跌呢？啊，就没有嘛，
1: 嗯、
0: 对不对？你如果说有跌，那也就算了啊，那就没有啊，对不对？那个国巨跌停板那一天，哇，空头高兴的跟什么一样，你知道吗？哇，这个多希望被动元件死啊，结果也没有嘛，
1: 嗯、
0: 被和生堂一拉就全部回来了，
1: 是，
0: 对不对？就是说。市场上有很多人齁很希望看它跌啦。
1: 嗯。
0: 因为台股涨上来齁没有赚到钱的人对这个盘是很恨的啦。
1: 啊、哦、是。
0: 那有一些很高才追的人然后又抓不到个股的技巧他心里是六神无主嘛。比方说你记忆体到这里才追你当然会被甩嘛。
1: 嗯。
0: 那一跌下来你就觉得有点六神无主。有的人就开始跟你讲说哇你看群创怎么办喔、哦、联电怎么办那友达怎么办抓住这个门股跟你讲一顿恐吓以后那这种节目的收视率就很高。所以空军在嚣张的、哦、都是新闻啊。但是多头在嚣张的是什么就是我不跌嘛。
1: 嗯。
0: 你说费半很弱。台湾就是不跌啊，台湾就是不跌，那你拿我怎么办嘛？台湾就是强啊，对不对？你买了0050以后，你有赔钱吗？没有嘛，对不对？台湾就是强啊，对不对？
1: 是。
0: 你这么恨台股，你这么希望台湾跌，
1: 对啊，为什么？啊、
0: 就是不跌啊！你讲那么多有什么屁用呢？对不对？
1: 嗯、
0: 那外资，你说那个什么研调机构哦，讲说，哎呀，次世代的这个什么开伯架构啊，那个 PCB 中介层很难做啊，那个有70几层啊，对不对？里面有那么多层，你看那个什么石英玻纤布，然后中间穿孔的难度，啪啪啪写了几个字，一大一堆一堆。我就问一件事情，就几个散户看得懂，你连看懂你都看不懂啦、啊，你根本看不懂，对不对？结果呢，就有人跟他们杀股票、
1: 哦、
0: 然后、嗯、哇，你看那个什么台光电，我就问你一件事情了，人家写的漏漏等你说受害的真的是台光电吗？人家也不是在写它。然后当天台光电就跌停了、
1: 嗯、
0: 我讲一句难听的，台湾光电刚创历史新高才跌停，那你也不是破线跌停啊，人家是赚到不想赚的，对不对？创新高卖个几张给你点面子要换股，你也在那边把它当成利空，所以你看、嗯、空头他当时拿到的那些东西全部都是些想象啊、
1: 嗯、
0: 我想象这个台股做不出来，我想象辉达的进程会落后，我为什么说是想象你知道吗？人家本来预估是 2027， 本来就还没到。
1: 对。
0: 你把它改成预估到 2028， 你两件事不就想象吗？
1: 嗯。
0: 我还想象我明年会涨到 195， 对不对？纵使我年纪已经这么大了，你可以想象啊，对不对？那每个人都可以想象嘛。
1: 对。
0: 你想象一下这个哪里会涨到哪里，那想象说台币贬值会造成台股大跌。关于这件事情哦，台币弱势跟美国的强势也不是昨天一天啊，它至少已经持续3个半月了。
1: 嗯，
0: 你有看到台湾跌下来吗？也没有嘛哦。所以我们再来看几件事情啊，韩国大跌哦，因为他们杠杆太高，会造成台股下跌，这也是你的想象啊，这不是市场上一些媒体人的想象吗？这他的想象啊，因为台股没有跌啊，因为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我们通通称为想象嘛，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你看包括什么研调机构，然后讲记忆体，讲半导体的，讲被动元件的，讲外资空单的，讲跌停板很多的，讲台币的，讲到这个地方讲半天，还要讲说那个接下来会升息的，每一件事情全部都是来自于哪里？空军的想象啊，每一件事都想象啊。我刚刚讲哪一件事已经发生了、
1: 嗯、
0: 全部都想象啊、
1: 嗯、
0: 都是未来的想象嘛，对不对？
1: 是。
0: 因为我想人最容易想象一个，外资的空单这么高所以会下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这行情涨2万点以来外资的空单一度都是这么高，
1: 一度都是这
0: 样，外资的空单又创新高，为什么？废话，因为指数又创新高啊。

0: 说指数创新低，它空单创新高，那我没话讲。
1: 啊
0: 对不对？因为你市值越高，你就需要更多口的空单，不是这样子吗？嗯、你的避险部位不是这样，覆盖率不是这样算的吗？
1: 嗯、
0: 难道你怎么算的？你跟我讲。所以其实啊，我今天回到一个逻辑啊，所有的投资朋友们，我们看价格了，好不好？价格没跌就不要吓自己、
1: 嗯。
0: 那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因为大家也比较担心台股放假嘛。
1: 对。
0: 所以今天早上呢，买进去的多单，它有的变成是当冲冲掉了，它怕明天放假嘛，
1: 嗯、
0: 那以至于导致于盘中有上影线，那你也不要理它了啦、
1: 嗯。
0: 那有的人就说，哎、欸，这个成交会不够啊，我跟你讲哈、哦，假设这个今天盘今天是爆量的，你一样会怕啦。
1: 嗯、
0: 我空军它这样子哦，量出来它告诉你说这在爆量。量没出来，他告诉你现在的量不足了，就是废话，就是马后炮了、啊，就类似这种马后炮，就跟那个解总经的一样，对不对？嗯、那个非农太高，他告诉你说要升息啊，这个不利于后市。明明人家经济就很好，那非农呢，在这地方突然之间在这里暴增的，他要告诉你说，哎呀，糟糕，这代表什么？工商业发展不足，景气要衰退，就你永远都有炮可以放嘛，对不对？
1: 嗯嗯、
0: 这个就跟那个量一样啊，对不对？量多的时候说，哎呀，这个到处爆量了。哦，我告诉你啊，大家都拿这个贷款来冲股票啊，这个爆量了，这个我告诉你啊，弯头要赔十年啊，然后量不足又告诉你说价量背离哦，你看呢、啊、上去根本没有人追啊，对不对？永远都有炮可以放的哦。那我觉得这些通通都不重要，就是再回到我们节目里面唯一告诉各位的，地球上哦，整个宇宙当中只有一件事重要，就是价格。
1: 嗯，是。
0: 它没跌就是强。
1: 对。
0: 就是这样。
1: 嗯。
0: 哦、其他一切都是想象。
1: 嗯。
0: 那关于各位的这个单子哦，我觉得是这样子。台湾现在是全球应该最强了吧。
1: 嗯。
0: 因为韩国在守警线嘛。美国那边费半跌的话，主要是因为也受到那个韩国的影响。但我们台湾其实你看那个加权指数，不管你说它有没有作弊啦，当然有的人说啊你作弊啦，因为你用金融股撑盘啦。
1: 嗯。
0: 那不管怎么说呢，结论就是台湾就是强。
1: 台股就是强。
0: 那等到这些不确定的因素都拿掉了以后，我认为下个礼拜就是涨了。
1: 嗯。
0: 那关于睿智的人们齁，其实你只要保持一个清明的心，买就对了齁，我们等一下继续跟大家讲。
1: 好的，那么之前这个资金呢，在这个高做这个高低位接切换的时候呢，老师也有预告给大家会有这个新的龙头来准备诞生哦。那么这一次在反攻的过程当中呢，当然是有分这个先后的顺序哦，先止稳的会先反攻，所以呢把这个顺序给做对呢非常的重要哦。那么需要帮助的投资朋友呢，可以赶快来找老师来调整手中的持股哦。欢迎大家呢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这一次呢有反攻的新股票，还有这个新的涨价概念股，邀请大家务必好好的来把握。那么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零点一，台北健康。
1: 欢迎回来，股市蔡因斯坦的节目现场，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大来投顾蔡因斯坦蔡振华老师，老师好。
2: 你好，大家好。
1: 好，那么这个台股呢，在周四反弹哦，应该有蛮多投资朋友呢，这一次普遍感到蛮有感觉的，因为这次反弹蛮有效的。那请教老师，这个下一步该怎么来把握机会呢？
2: 涨价概念股毫无疑问是市场的重心。那这里我们来看一下，陆陆续续各个接族群都会涨价。所以关于以前记忆体涨价被骂这件事情哦。那我觉得这个也不要当真的啦。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目前盘面的重心，第一个就是环球金。
1: 是。
2: 那这一次大盘拉回齁，拉回来大概差不多三天左右。其中包括有一天融资减了200亿。那这个大盘拉回呢，就是给强势股给你买的一个机会了。你如果不在这边买，其实你也没机会嘛。所以这一波，尤其这个礼拜有跟我们买环球金的，今天涨上去就是赚的了。
1: 是。
2: 就毫无疑问就大赚嘛。
1: 嗯。
2: 那环球金就是下一个被动元件的翻版。那矽晶圆最大的好处是它档数少。非常好做。
1: 是。
2: 那唯一的一个不算麻烦的一个小不算缺点的小麻烦。就是我必须告诉你哦。我就直接讲在前面。像比方说合金明天应该就被关了。
1: 哦。
2: 20分钟大概跑不掉了。
1: 嗯。
2: 那买的人在不在意呢，我认为也不在意。你以我来讲我就不在意。我们家会员也不在意。哦。那如果你真的很麻烦，那你就自己控制你的数量。因为我就是很直接告诉你。我们这种强势股是一定会被关的，
1: 是
2: 你不被关是当不了王的，
1: 对，一定要经历过这个过程，
2: 你一定是会经历这个过程的，谁都经历过，
1: 对，
2: 南亚科当时也经历过了，
1: 对呀、啊，
2: 对不对？国巨也经历过，
1: 被关好，
2: 对不对？你说这个和盛堂有没有经历？
1: 有啊，
2: 有，对，就你没有经过这一关，你是成不了王的啦。
1: 是，
2: 所以我就直接告诉你，我们知道会被关，那没关系、那如果说因为被关或震荡或怎么样，哦，那我就再来进阶版跟你讲，就是说你怎么样去控制你的资金部位。那再来就是环球金跟这个台盛科这个部分的话，应该是下礼拜，目前还没有红字嘛。那我们是都续报哦。那这里先跟大家讲，这次拉回买的赚得很开心。那明天要出关的是另外一个族群哦，就是在这个功率半导体这边。那这边还有包括就是在这个台半啊，还有强茂、那其实有一档股票哦。就是这个24XX，这个是大家还不知道的一组、
1: 是。
2: 那目前价格很低，不到80块。
1: 哇、
2: 大家都可以参与刚刚开始的涨价概念股。好，那再来石英元件齁、就西华齁、他们这几支西华经济筹码稍微比较乱一点。齁、再来的话就是被动元件。被动元件的话现在重点就是当然和生堂它能不能站到1000块的上方，这是一个新的概念嘛。因为上一次国巨有攻到1200嘛，
1: 对，
2: 所以这次和盛堂要不要去挑战他那个历史价，我看是这样子的，因为和盛堂当时的高价是999，这个大概在20年前了、那今天有碰到1000多嘛，
1: 对，
2: 那第一次碰到1000的股票通常不容易站住，所以要让和盛堂守在1000块钱上面三天。那 MUCC 的族群会带动谁？这一次有拉回的不是只有这两档而已、还有包括第一个叫做什么，叫做这个信昌电哦，然后还有一个包括这个华新科哦，那这边其实拉回的过程当中啊，它有一个概念哦，这个概念叫做有一点跌破这个十日均线
1: 哦，是。
2: 那我们昨天在影片当中在教的一个东西，就是破十均当中的一个多头抵抗。那因为你破十均以后，理当你该跌。但如果你万一不跌呢，就代表多头要抵抗嘛，齁。这个时候如果抵抗成功的话，会把抵抗的这根黑棒给吞噬回来。我讲简单一点，就是说下一次日出的时候你要看谁先攻上去。那这 MLCC 的部分。那金山电齁可以看到电容这个部分跌得比较深嘛。因为带了一个六月营收。当然所有的股票齁六月营收都不错。像记忆体六月营收也不错嘛。但记忆体它不是今天才来做反应。记忆体是先公布了以后两天才涨的。那表示说呢，大家其实心知肚明，早就知道你六月营收不错了。只不过呢，大家更想要看到的是国际股市止稳才回来买记忆体。那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说我们暂时先照现行做就好了。因为涨的时候就拿营收来当作理由齁、 万一哪一天营收好你继续报，但是日落了你也不知道出。
1: 嗯，
2: 这个就表示说基本面应该是为你所用而不该成为你的框架。一旦你相信了涨是因为营收，下一次跌的时候你就会因为营收续创新高而你卖不下手。这个不行。我们操作其实是应该要把主动权放在自己手里。
1: 嗯，
2: 再回到我刚刚讲的那句话齁，价格为第一优先。
1: 嗯，
2: 不要因为它的营收 EPS， 不要因为它的量，不要因为它的法人有某种在这边出现跟价格的反向关系，该买的时候你不敢买，该跌的时候不敢跌，你的操作一定是错的。
1: 嗯，
2: 操作自随心，以价格为中心。至于法人有没有买，他看不看好，至于在这个地方有没有融资融券，有没有营收创新高，那些都是什么辅导你判断跟搭配用的，最终你的判断标准一定在价格，因为价格是市场决定的。那刚刚所有的判断都是人的想象。那我们再来继续讲，所以说在这个涨价概念股当中，今天开始都已经回稳了。那新的涨价概念股当然出来，这边包括什么？包括有部分的设备股，还有包括什么呢？刚刚要切入 AI， 刚刚要切入半导体的族群，这个部分很重要，因为台积电要法说了。台积电要法说的过程当中所带动的不是只有台积电概念股，也是整个半导体。那我们看到就是说刚刚切入半导体族群有没有？当然确实是有的。那比方说核大算不算？算嘛，对不对？以前在这边跟你讲机器人，现在告诉你说我要做半导体设备，那当然算是切入半导体啊。你切入半导体的话，你新切入 AI 市场上要给你一个新的本益比，对不对？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可以特别来做一下留意。六月营收的股票齁，今天当然是涨到记忆体，但是如我所说，记忆体是今天才反映六月营收，并不是纯然上涨六月营收齁。真正纯然上涨六月营收的有齁，在当时公布的时候曾经有攻上的涨停或是创新高，但是在今天呢，因为大家担心齁是不是有台风来袭的过程当中先做获利了结，让它拉回，我认为是绝佳的买点。这当中包括什么？包括一些机壳 AI 伺服器机壳，还有包括散热的股票，都在今天公布完了营收以后开高有拉回的现象，我认为都应该做低阶了。那我觉得最漂亮的当然还是直接切入到半导体上游的材料，这个部分的话我认为应该要卡位在台电的这个法说之前。所以礼拜四啊，我认为就是说今天这个行情买盘已经回笼了，礼拜五就是一个最佳进场点，好好把握。我认为台股跌不下去的齁，空头的利空都已经用光了，这个时候应该是进场的时机了，刚好有一个高低位互换的机会，让你买底部起涨的股票，好好跟上我们的脚步。
1: 好的，这个反攻呢陆续的来展开，就像老师说的，这个价格呢要放在第一优先哦。在这个价格没有跌之前呢，投资朋友都不要吓自己哦。尤其呢这个下半年的做法呢跟上半年不一样哦，这次的反攻是有顺序的，那么要做先做谁呢就非常的重要，与其呢等待这个行情，不如自己呢先来主动出击哦。老师预告了这档24XX不到80块钱，请投资朋友呢务必好好的来把握咯，可以透过稍后的广告时间来电咨询，或者是呢直接加入老师免费的官方的 LINE 账号。那这一次呢除了这个新的反攻股之外呢，当然这个台积电法说的概念股，这个新切入这个半导体设备的，新切入 AI 的这个新股票，也要请投资朋友好好的来把握咯。那么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来投顾蔡英斯坦蔡正华老师，谢谢老师，
2: 祝各位操作愉快，赚大钱。
3: 股市蔡英斯坦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蔡正华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本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 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 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 Morning Call。
2: 开始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今天是7月13号，星期一，农历的5月29。细数目前世上很重大的一些体育赛事，除了奥运之外，在就是现在现正举行中的世足赛，这也可以说是世界上面很受欢迎的一场体育盛会，同时也是目前世界足坛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赛事。而1930年的今天，第一届世足赛在南美洲的乌拉圭盛大举办。当时候适逢乌拉圭独立100周年，以及国家足球队也拿到了1928年夏季奥运会的金牌，所以国际足总就决定要把第一届主办权交给乌拉圭，所有赛事都在乌拉圭的首都蒙特维多举行。在第一届赛事有7支南美洲的队伍参赛，是史上最多的一次。可是当年因为需要横渡大西洋，路途遥远，耗时很久，加上可能又缺席原本球队的训练，所以欧洲各国一开始是完全没有任何球队参赛的，一直到国际足总介入之后，才成功邀请到4支欧洲队，包含比利时、法国、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而这次的世足赛最后在9万多名观众见证之下，由地主乌拉圭抱得冠军。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本届的世足赛的主题曲，又有这个世足天后 Shakira 加上 Burna Boy 一起合作的这首歌 Die Die。

这首歌曲由先前他也叫吴中明的时候所演唱的歌，叫做《永不》。他现在因为族名的关系，他也把他的名字改叫大 Q 丙洛。这首歌也是当初电视剧《小资女孩向前冲》里面的一个插曲主题曲之一。7:10，继续来关心新闻消息。天气方面，今天南方水汽往北移动，比较不稳定，南部跟东南部的地区不定时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者是雷雨。另外在东南部恒春半岛雨势可能会比较大一些。在中部以北跟宜兰花莲，中午过后则是要留意午后雷阵雨，甚至到晚上也都会有一些零星的降雨机会。在中午过后，中部以北地区就要慎防有短延时的豪雨发生，在其他山区也要小心有大雨的雨势。而温度方面，各地高温在32到34度，没有下雨的话天气是稍微闷热的，外出朋友要多加补充水分，避免中暑。中联油脂一再出包，根据食药署最新统计，受到影响的油品是50个品项，回收144公吨，不过回收率还不到4%。目前台中市食安处在公布最新进展，全案已经由原本的3批扩大到5批问题油品，包含福寿公司6月30号自主送验2项产品检出致癌物苯偏皮超标，在7月6号就取得报告却没有及时通报，合计开罚600万，加上先前延迟通报累计裁罚900万元。食药署副署长王德元表示，目前接连出现了3起苯偏皮超标案例，显示事件并不是单一批次污染，已经要求中联公司今年的4月6月生产的29批油品需要全面预防性下架。另外在福茂、泰山、福寿等下游业者，只要使用相关原料油制作的衍生产品也都需要预防性下架。南海仲裁案裁决10周年，国民党文传会主委陈以信最新表示，前总统马英九卸任后，政府对于南海主权的论述就逐渐消极低调，导致我方在南海议题上失去着力空间以及国际声量，呼吁总统赖清德应该考虑在任内登上太平岛。对此，民进党籍立委林楚英批评，中共一边矮化台湾，一边又吃菲律宾豆腐，这是国际共同面对的危机，绝对不是我方不挑衅就没事。民众党立法院党团总召陈清龙则表示，南海诸岛属于中华民国领土，对于侵犯我国主权的作为，外交部都应该表达立场。而外交部最新重申，有关于南海诸岛的主权主张还有相关政策没有改变，南海的争端应该依据国际法以及海洋法，包含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防部最新表示，为了深化国军联合防御作战韧性，验证联合作战效能，将依照年度联合作战演训计划，从即日起到本月17号执行为期5天4夜的联合防御操演。国防部指出，本次演练是承接6月份立即备战操演的作战场景，主要是训练部队在防卫作战时期，在去中心化直管机制之下，熟悉各项的联战行动任务。而本次操演采实兵、实地、实时、实装、实作方式，诱导各级部队指挥官遂行资源跟战力整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最新片面发出声明，表示有鉴于外国势力非法干预导致海上安全受到威胁，因此霍姆兹海峡将再度关闭，直到另行通知重新开放。同时也强调，除非美国停止干预此地区，否则任何船舶都不得通过海峡。而美国中央司令部在11号则表示，在美国总统川普指示之下，在伊朗公然攻击了一艘货轮之后，已经对伊朗发动新一波攻击，而伊朗则是以飞弹还有无人机攻击科威特以及中东邻国。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也指称，伊朗做出了糟糕选择，现在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乌克兰官员最新表示，俄罗斯在本月11号以飞弹、无人机还有炸弹攻击乌克兰各地，造成8人丧生，数十人受伤。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也呼吁国际之间应该采取外交作为，确保乌克兰更快获得武器，并且泽伦斯基也表示已经向乌克兰国会议员提议
撤换去年七月就任的乌克兰总理斯维里登科。国内清安贷款 3.0 政策将在8月份接棒，目前讨论进入最后阶段，聚焦在宽限期是否调整。根据财政部过去统计，实际上五年宽限期使用届满的申贷户数占整体新清安核贷户数 23%， 不到四分之一，甚至有超过半数的申贷户是没有宽限期。先前财政部搜集公股行库意见，行库所提的建议之一也包含宽限期从最长五年应该缩短为三年，并回归到2023年7月份以前的方案。央行部分也认为宽限期五年过于宽松，应该原则以三年为上限，视情况再给予调增。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起，台富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仍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载台富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2: 天天加油累 FB， 的第六天超给力。
3: 趁着股市震荡，把握高低位转换期，蔡老师带您锁定底部七张股，会员实战绩效大益194%，阳博143%，国巨135%，两周时间合金34%，杰敏 KY 连拉三根涨停，富鼎南亚雷虎也有20%获利，行情转换就是重新卡位的最好机会，立即加入 LINE ID 小老鼠 17FA， 小老鼠 17FA， 股市创业 2.0 一起进场，大来国际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2号。
4: 夏日炎炎，红枣正甜。2026公馆红枣节7月18日、19日在苗栗区农业改良场热闹登场。今年特别结合家政70周年及苗改场展馆重新开放日，现场有优质农特产品市集、精彩舞台表演及农游小旅行等丰富活动，邀请大小朋友一起来品尝鲜甜红枣，感受公馆夏日魅力。7月18日、19日等您来哦。以上广告由公馆乡农会提供。
5: 从没什么客人到排队面店，听听老板怎么说。
6: 自从将传统生面瓦这上至快煮面，滚水煮冷荤煎就可以快速上桌。客人外带回家吃吼，马龙甲店里食的同款 Q 弹不软烂。老实讲吼，成本差不多，但是人客变更加多呢，生意自然就越来越好啊。
5: 上至快煮面，几袋几包，店家免费试用，快播06-5951-888，我们有专人提供样品跟说明哦。
7: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梁文英，我在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他是 Solidor Stone 关门合唱团所演唱的歌，是收录在他们的第二张专辑 Away from the Sun 远离太阳里面的主打单曲，这首歌叫做 When I'm Gone 当我离开。那这首歌曲在当年也获得了格莱美奖的提名，包含最佳摇滚组合跟最佳摇滚歌曲。那这个听了会让人家非常有那种美国一片荒原的沙漠，然后或者西部风情那种场景的感觉。继续关心健康的消息。有很多朋友会觉得关节炎这个病症好像在冬天才会发作，然后夏天应该就会比较舒服，但是在夏天很多朋友也会有所谓的关节炎，关节不舒服的症状，甚至疼痛加重、膝盖肿胀、活动困难的问题。那么中医师就说，炎热的天气不只是让人容易中暑，高温啊、潮湿、生活习惯改变都可能也会成为关节发炎恶化的因素。那退化性关节炎本身就是一种会因为年龄增长出现的关节磨损疾病，它跟天气有关联，但是它更多是跟年龄有关。那以膝关节最为常见，尤其当关节软骨磨损，关节液的品质又下滑的时候，就容易有疼痛、僵硬、肿胀、行走不便。那么在夏天容易有关节炎恶化，是因为高温，你首先身体水分就会流失，那你长时间流汗，你又没有适当补水，关节液的循环代谢可能也会有影响，关节润滑度就会下降，增加摩擦跟不舒服的感觉。还有夏天你经常待在冷气房，也是常见的让你关节恶化的原因，因为很多朋友从炎热的户外进入冷气房，这个温差动不动就10度以上，那反复进出、反复的冷热刺激，也容易使得关节周围的肌肉紧绷，血液循环变差，进一步就诱发疼痛、僵硬。还有在有些地方夏季会有午后雷阵雨，空气湿度增加，也可能会导致有些患者的关节症状更加严重。那目前中医师说，医学上虽然对天气跟关节疼痛的关联有一些研究跟琢磨，但是还没有到非常正式的肯定，可是现在确实临床上看到有很多的患者会在湿度变高或者气压变化的时候感觉到关节的不舒服。而从中医角度来看，夏天是阳气旺盛的季节，但是高温潮湿的环境容易导致有所谓的湿邪，湿的潮湿的湿，邪是邪气的邪，风邪的邪。而这个湿邪在中医的观点是有重浊黏滞的特性，是容易阻碍气血的运行，导致关节酸痛、肿胀、沉重的感觉增加。那如果你本身又有长期的劳累、体重过重、运动不足或者年龄增长造成的肝啊、肾啊功能的衰退，这个都可能又会再反过来让你的膝关节问题更加的明显。那目前要怎么样去改善呢？中医的观点是说，夏天就要养成充足补充水分的习惯，你可以用手机、用手表设个闹钟，就定期提醒你要喝水，不要等到口渴再来喝，这通常都已经来不及了。再来，六开冷气的话，温度不要太低，大概26到28度，避免那个温差太大，你的骨头周围的肌肉、关节周围的肌肉过度的紧绷。那必要的时候，你甚至可以来穿一下护膝保暖，这个也是很可以的。在长时间久坐的朋友，要每隔1个小时起来活动一下，促进下半身的血液循环。那如果还有余力的话，你可以去做一些对膝盖负担比较小的运动，像散步啦、游泳、骑脚踏车、水中运动，这些都不错。还要避免突然剧烈的运动，突然剧烈的去爬山或者长时间上下楼梯，以免增加关节磨损。如果是体重比较过重的朋友呢，也是中医师建议要适度控制体重，减少膝关节承受的压力。饮食的部分就可以多摄取一些优质蛋白质、深绿色的蔬菜以及抗氧化的食物，像是包含豆制品、鱼类、番茄、蓝莓、绿色蔬菜，这些都可以维持肌肉关节的健康。那同时要避免的就是高糖、高油、加工食品，减少身体有慢性发炎的机会。医师也提醒，膝盖疼痛不只是老化自然会产生的现象，也不能抱持着忍一忍就会好的这种心态。就如果你有持续疼痛，或者是上下楼梯困难、膝盖肿胀啦、活动受限，有出现这些状况的话，还是要尽早寻求专业的医疗评估以及治疗，以免延误黄金时期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0.1 台北健康。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Echo， 今天要教大家一段简单的 B-box。剥蝎子壳，剥剥蝎子壳，剥蝎子壳，剥剥蝎子壳，滋滋。嘿嘿，跟着一起念，你一定会学会，跟我一样厉害哦。B-box，B-box， 嘟嘟嘟嘟嘟，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小明早上出门帮爸爸遛狗，帮妈妈跟隔壁卖菜的阿姨淘免费洋葱，早上打怪，下午睡觉，晚上写作业，每天就这样。帮爸爸遛狗，帮妈妈跟隔壁卖菜的阿姨淘洋葱，早上打怪，下午睡觉，晚上写作业。帮爸爸遛狗，帮妈妈跟隔壁卖菜的阿姨淘洋葱，早上打怪，下午睡觉，晚上写作业。

快燥热，让人昏昏欲睡。但这也是啊，一个让灵魂放游天地的热情季节。别忘。

0: 几个字？几个字？
1: 哎，好，四个字，四个字。
0: 哎，等一下，等一下，男生，女生？
1: 男生。
0: 好，男生四个字，再来嘞。
1: 哎，有塞纳河，哎，还有左岸。
0: 啊，什么啊？
1: 哎，还有，哎，很难追，还有什么？知难而退。
0: 哎呦，你到底在讲什么歌啦？
2: 只要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想要查歌不需要超级比一比，打开 APP， 在功能栏里头找到点播歌曲查询，再输入想要查询的时间，频道当中播出的歌曲一目了然。
3: 你说你有点难追，想让我知难而退。
0: 所以到底是什么歌啊？
1: 哎，有了啊，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啦。
0: 哦，那到底刚才在忙什么啦？
4: 我是阿力，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FM 90.1 台北健康。
5: 早上时间7:52，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品汉，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新闻消息。新北共寮区卯澳步道、瑞芳区小粗坑古道以及三貂岭步道近期接连发生有登山客遭到蜜蜂袭击，造成多人受伤。在蜂蛰事件发生之后，山友跟民代都关注后续作为，而新北动保处长杨淑芳是表示，在蜂蛰事件发生之后，并不是所有蜂巢都需要立刻拆除，未来会综合考量蜂巢位置、蜂群活动状况以及是否位在民众经常通行区域，还有是否再次发生蜂蛰风险等等因素，再决定处置方式。台中市补习类消费争议近年暴增，随着网络教学蓬勃发展，有国考、心灵课程、影片剪辑等等教学，也让消费争议攀升。另外常见的学习式辅助教材交易争议，有业者是标榜买教材送线上教学，但消费者往往认为成效不佳，却又碰到退费无门状况。对此法制局则指出，目前中央对于学习式辅助教材的定型化契约规范还在研定当中，也提醒消费者在购买任何商品之前要看清合约，并了解服务内容到底是卖商品或是卖课程，而有些消费者无法确定是否符合需求，也建议能够参考网络评价，审慎评估再做签约。今年度天文大潮第一波将在7月13到17号登场来袭，屏东县府也提醒屏东沿海属于警戒区域，天文大潮期间沿海潮位会偏高，满潮的时候容易造成低洼地区海水倒灌以及局部积淹水，也提醒沿海乡亲、养殖渔业民要留意最新潮汐以及气象资讯，提前检查排水设施、水门、防汛设备，养殖渔港以及沿海作业民众也要加强设备固定。目前正值芒果盛产，全台精密芒果最大的产地埔心乡由彰化县农业行销促进协会举办公益活动，日前邀请6个社团、公司、企业负责人担任公益大使，认捐埔心乡的精密芒果给社福机构，也招待弱势民众享用芒果界的 LV。农业行销促进协会总干事叶纪元表示，每年芒果盛产期，协会都会举办行销活动，邀请公司、企业、社团负责人担任公益大使，认购一部分可以自留送礼，大部分捐赠给社福机构，创造企业、社团、农民、弱势团体三赢的局面。嘉义科学园区二期已经举行开工祈福动土典礼，规划引进 AI、 抑制封装、量子科技等产业，预计2031年完工。国科会主委吴成文表示，嘉义除了以半导体作为龙头产业，也将同步发展 AI 驱动应用系统、无人机、机器人还有太空产业，带动南部科技产业升级。吴成文并表示，目前推动二期建设之外，未来还有第三、第四座，还有后续的扩充发展空间。八位台风在上周末重创苗栗县南庄乡，县道124线、苗21线以及301农路，因为坍方到昨天晚间没有抢通，100多位居民受困。知名景点蓬莱溪的护渔步道也几乎全数冲毁。 乡长罗春莲表示，在鹿场部落大约有居民数百人受困，乡公所有预先储备一桌物资，而在鹿山鹿湖部落应该有数位居民受困，食物应该还足以支撑。苗21线抢通则是可以在今天抢通到石壁桥，公所也将请求苗栗县府协助，让大型机具推进。至于301农路灾害规模过大，恢复通行的时程是难以预估。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在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0: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2: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科技新帝国。从科技七雄到最新的芒果股，华尔街总是爱用缩写替科技领导者来命名。这次 SpaceX 敲钟 OpenAI 还有 Anthropic 紧捉着 IPO 的脚步，但是却没有人告诉我们，在美股当中剩下两家公司抵御了时代洪流。本周先探投资周刊就将有详细报道。根据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科技新帝国报道，全球资本市场正在经历一场结构性的深度转移。过去十年主导华尔街还有全球投资组合的核心力量是建立在网际网络、软体服务以及消费性电子产品基础上的科技七巨头。但随着生成式 AI 崛起，市场的关注焦点已经从软体应用慢慢转到终端消费，还有底层算力、能源基础建设跟低轨